0: 广播剧。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
2: 神灯，
3: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5: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6: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 88.3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7: 已永远空缺。
3: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PM。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8: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0: 可以
1: 很让人记忆深刻流传世间，
2: 就像那个花花公子啊，就是还不知道女主叫什么名字，但他记得她。
1: 好，通常剧情都会给
2: 五分钟，
1: 5分钟把所有女人的资料都发给我。
0: 对，
1: 看太多短剧，
2: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才要让人家去查，可是他已经记得他了，对不对？
1: 这是无名花香的一些魅力。好，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无名花香，来自丁世光。

0: 切得好快，
1: 不好意思，
2: 猝不及防，没关系。刚才那首歌《无名花香》来自丁世光，那这首歌呢是我以前的室友凯琳点的。
3: 凯琳，
2: 对，他叫 Candy， 他的真名真，他的英文名真的在他的身份证上写的 Candy。
3: 哇 ，Candy 爸爸，
2: 对，一名，我们叫他糖果也是。
3: 他会不会很喜欢吃 Candy 啊？每天都在吃呢，
0: 会蛀牙吧？嗯
2: 没有，发盘呢很讨厌糖果
3: ，Oh my god，
2: 就不想甜的东西。Oh. 对，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
1: 很甜的女生，
2: 喜欢唱歌的人，弹钢琴，然后唱歌， 然后他唱歌也很甜，
1: 真的。
2: 对对对，
1: 我的像烟嗓一样。
2: 虽然他不，他还是喜欢林俊杰，真的。
1: 好朋友凯琳，我们是好朋友。
2: 对，我觉得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
1: 对，
2: 因为他也是，在歌唱这边还在坚持着，在他的学校里面他有参他们的乐团、
1: 啊、
2: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他跟我不一样，他很有勇气，但我没有。
2: 他一样有在努力的写自己的歌，然后有在搞翻唱这样子、
1: 嗯、但我没有搞翻唱、
2: 嗯、有机会我很想要再去现场支持他因为我基本上是从初一开始就听他唱歌，因为我们以前是室友关系、嗯，对，然后就会他们就会在房间大小唱，所以我大小唱的一些功力其实也是受他们影响了。
3: 难怪你昨天唱歌这么好听，
2: 讲这种，哎呀，
3: 昨天在那个
2: 过去
3: 昨天在我们电台周的中场休息唱了邓紫棋的
1: 我的
3: 秘
1: 密，
3: 你可以现场唱一下吗？
2: 讲到这个、哦、我就觉得很无语，因为刚我的朋友就是 Sam 跟 Samuel 他们就在我的那个
3: IG 吗？
2: 没有，他们就在我旁边模仿我，在我昨天唱歌的那个，他们就在那边摇摆。
3: 我觉得很好听啊，你可以现场再唱，
1: 可以再唱一次吗？
3: 唱一小段。
2: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哦，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OK， 先到这里。
3: 哦、
1: 好好听，超好听。
3: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之有甜蜜，因为、就是听起来就很
1: 甜蜜，
2: 甜蜜，
3: 甜蜜、哦，
2: 就是讲真的啦，真的是在送给你的，
3: 送给我干嘛？
1: 送给我，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对不对？
2: 对啊，不觉得很合适吗？就是
1: 对啊，已经很合适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
2: 忽近，
1: 最近应该是

0: 很近了啦，对不对？
1: 对，
2: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吗？
0: 哦，原来 W 先生有在听哦。
2: 嗯，不知道呢。好，我们现在进入下一首歌，我就进入
1: 就是战术性逃避。
0: 对啊，好啦，下一首歌是谁啊？
2: 是他的话来自王子健。那这首歌呢，是一位学长点的歌，
1: 就是转播的学长，
2: 对，转播认识的学长。我有点压抑，就他竟然会想要帮我点歌，
1: 对，
2: 因为
1: 我看到
2: 从来都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就是在线上任何的交流。对, 对他可能哎，我发现这个主题选得很好哎，
0: 对，
2: 反响非常热烈，
0: 对，我这里超多人
2: 爆掉了，就是我们全部加起来就是超过十首歌，
0: 对，然后我们精心挑选了十首，
2: 对对，谢谢大家的热。热烈响应，
0: 尤其是我们的 DJ Shape， 他一次过在我们这边点了三首歌。
1: 他有说原因，他就说，看到你们这主题呢，我就很兴奋，很想点歌。
0: 对，他说他听了很多花的歌，
1: 然后他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那个 IG 都点了各一首
0: 歌，但我都觉得很好听。
1: 是，
2: 对，那这首歌呢，它就是用在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用花来比喻。一个人的一个情况，象征着女性的细腻坚韧，就像花一样绽放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吧，这个年代就是女生绽放的时代。
0: 没错，
2: 对, 对，我们就像花一样，就是
0: 每一个女生都是像花一样。哎，那如果让你来形容我，你会选什么花朵？
2: 你是什么花吗？嗯，我觉得就是向日葵。我觉得就很阳光型，
1: 欸，
2: 就很阳光型啊！
0: 我问过我超多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是向日葵。
1: 我呢，我呢，
2: 你是满天星，就像
0: 我也这样觉得，
2: 就是在星星，虽然就是很小很小，但是就是会
0: 发
2: 光。
1: 满天星，
0: 你不知道满天星长什么样子是不是？
1: 不, 啊，
2: 不是那天才收到吗？
1: 啊，
2: 不是吗？那他收到的那个不是满天星？
0: 真的假的？你有收到花，我怎么不知道？
2: 好，
0: 你们都不跟我抢，欸，
2: 那我嘞，
1: 你嘛，嗯，我觉得你，
0: 哎，欸，但是如果我想买给你，我会买郁金香啊。
1: 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会买郁金香给你。虽然我不知道它的花语是什么，但是。就是我觉得郁金香它很适合你。
2: 讲到郁金香，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朋友叫郁香，然后我就问是不是郁金香的郁，他说不是，是另外一个郁。然后我发现我上网搜了，原来在繁体郁金香的郁跟郁祥的郁是不同的郁，因为郁金香的郁是
0: 忧
2: 郁的
0: 郁。的
2: 郁，对，我就以为他是那个郁，然后他那时候就不是啦，不是啦，然后才知道原来郁金香的郁。是忧郁的郁，
0: 但我觉得向日葵很适合你，你跟我一样都是很阳光型的人。
2: 我觉得我是，如果我真的是向日葵，我应该是凋谢的那个状态。
1: 我觉得非常对，
0: 他的头就是摇弯下来的。
1: 他现在在开那个郁金香的照片。
0: 哎，郁金香，我很喜欢郁金香。哎，
2: 欸，我没有说什么啊。我只是想看看，哎呀，粉色很好看，对不
0: 对？
1: 那你是适合粉色吧？
2: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好，我们结束这个话题，我们就来进入这首歌。
0: 对。
1: 然后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请各位听众不要走开哦。
0: 没错没错。
2: 往后还有很多好听的歌。
1: 对，
0: 没错没错。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那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乔西，
4: 我是 DJ CC，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我们的下半场的介绍歌曲了。
4: 没错，
3: 介绍的是关于有关花的一首歌。
2: 对，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他是我哥哥。
4: 嗯，
3: 哇塞，
2: 哇塞，
4: 升级成哥哥。
6: 对啊，
2: 对啊，因为他名字跟我一样啊。
6: 叫什么呢？
2: 林宥嘉。那他这首歌呢是
4: 大家都知道的，
2: 对，就是兜圈啊。他是来自我们之前工信部的学长，就是 Brian 布莱恩点
6: 学长吗？
2: 对，就哎，就因为我现在
4: 前辈
2: 我现在是学姐嘛，他也是学长。
6: 哦，
3: 嗯，如果他把自己当学姐，
6: 对啊。
3: 其实为什么会是兜圈？
2: 其实
3: 他跟花有什么关系？
2: 他没跟我说原因。
3: 路过了学校花店，花叶的海边有，
4: 就是有花店。
3: 花店
2: 好，
3: 确实要有花就要去花店找，
4: 没错，或者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 我还想讲，就是除了在花店，我还可以去摘路边的野花。结果你说不要采，
6: 不是有一首歌吗？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2: 好，那其实这首兜圈呢，是讲述爱情并非一见钟情，而是经过时间的洗礼，绕了一大圈后呢，才发现真爱一直都在身边的成熟爱情观。
6: 哎，但是我觉得你的爱情应该是不需要到这首兜圈啦，
3: 就
6: 毕竟都一见钟情了。
2: 我美照了，不知道呢。
6: 他现在笑这么开心，一定是有问题。等一下，私下就是要反问他一下。W 先生，你小心一点。
3: 我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在之前呢，我在算塔罗的时候，他说我未来的很有可能会有以前认识的朋友。就是会来找你这样子，然后
6: 但是
3: 就是一种兜圈的概念，
6: 啊，
3: 可是没人来找我，兜，哦，去哪里？
6: 应该还在国外吧？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3: 转不回来，找不到，没招了。
6: 没关系的，缘分到了自然都会到，像我们的 DJ Yoga 一样，
2: 哈，
6: 就是缘分到了就会到的。
2: 对啊，我常说啦。
6: 好了，哎，欸，现在是林宥嘉兜圈哎，
2: 欸，请尊重一下我，
3: 好像有点不太，
2: 哦，
3: 不太，
2: 请尊重一下我哥哥好吗？
3: 我还想讲，请尊重一下邓紫棋。
2: 好，我们现在这个不能不能乱说。
6: 好啦，
3: 好啦，那我们来一起听听你的哥哥 Yoga 林宥嘉的兜圈。
2: 喂，他真的叫 Yoga 林哎，欸？
3: 对呀，啊，你也是啊，Yoga 林。
6: 好了，快点。

0: 他们太嗨了。
1: 谢谢你陪我，哎，忘记怎么唱了。
2: 好，刚刚那首歌是 Yoga 零六家的兜圈。
0: 对，那
1: 唱得很不尽兴。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第七首歌曲，是来自我一个中学的同班同学同班朋友点的，他叫 Glenda， 对，
2: Glenda，
0: 然后他点了这首大影的花期不同，
1: 是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的歌手。
0: 对，他也是很喜欢大影，
2: 对，我们都一起去听了这首歌的现场，
1: 没错，超级好听，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2: 当时那时候真的很热血，就是他很有绽放力，就是很有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没错，
2: 而且就是在跟我们说，就是你现在就算不发光不绽放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花期不同。
1: 没错，每个人的花期都不一样。
0: 我觉得在大影这个人呢，是我真心真的很喜欢他。
2: 看得出了，你今天穿大影阿呆衣服。
0: 对，我穿他的衣服啦。
1: 哎，我明天才会穿他的 Gumball Girl。
0: 而且你知道吗？我很伤心，是因为他不是要去槟城开演唱
1: 会
0: 吗？结果那个时间，他开在6月27号。
1: 我们还没回家
0: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原本是我的朋友也很想去看，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到槟城，然后我们再约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玩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还在台湾，是没办法过去。
1: 没关系，有的是机会，
2: 对，你随时都可以去到槟城。
1: 没错。
2: 很好笑，我们每次
1: 我们都没有办法，
0: 然后我就只能静静偷偷的笑，不知道回什么。
2: 甜蜜的微笑。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讲述，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的步调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说，哎，谁走得很快，已经在哪里哪里了。
0: 对，
2: 其实就是要按照自己专属的节奏来。
1: 对，像我很喜欢那个大影的一句歌词，叫做生命就像一座座山丘，有起都有落落的。
2: 我好吗？
1: 我很好。哎，不是这首歌。
0: 好啦，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想要传递，就是只要还在路上，花终究会绽放的信念。
1: 没错，
0: 那就是表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表，都在不同的阶段呢，都值得像花一样绽放美丽这样。
1: 对，我真的很喜欢他这首歌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好喜欢，就是慢慢的找到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要相信你的美丽由你定义，我超喜欢的。
2: 好，那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大影的花期不同，送给你们。

0: 吃葡萄来吃炸鱼。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八首歌曲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2: Flower Road。
0: Bang Bang Bang、
2: 欸、不是啦，文章这首歌也算是哦，这首歌是吉尼，我们的麻将女神点的、啊、对，她是一个，对，她是 Big Bang 的粉丝、嗯、对，跟我的姐姐一样。对，我觉得走花路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得到。
3: 是的，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走花路。
2: 对，我觉得 Big Bang 这首歌它其实也是在表达他们虽然团已经从五人变成三人，
3: 对，
2: 就是硬生生把 Big Bang 搞成 TFBOYS， 就是、
3: 这会被骂吧Oh my god，
2: 没有，就是粉丝自己开玩笑说的、他们就是说 YG 团总会把五人变成三人团，因为之前也是有一个团叫 Winner， 就是 YG 的、他也变成三人了。
3: 对对对，
2: 然后 2NE1 他们四人也变成三人了，
3: 都变 TF Boy TF Girl。 欸，我们也是。 我是 TF Girls。
1: 我们会被打吗？
0: 不会。
1: 好，
2: 对，那也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走花路，因为他们现在依然还在活跃当中。
3: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不是要开演唱会了吗？
2: 对啊对啊，
1: 对，
0: 好期待哦。
1: 那我们就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2: Flower Road 来自 Big Bang、yeah。

0: Flower Road 来自 Big Bang，
1: 超好听的啦。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 Irene 的 Like a Flower， 也是 K-pop 的歌曲。
1: 我超喜欢 Irene 的。
0: 等一下说，这首歌是 Kelly 点的歌，
1: 但我真的很喜欢 Irene。
0: 我没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淡
2: ？Kelly 是 Kelly 是我们大二的一个朋友，
0: 对对对，
2: 是他是新传的，
0: 对对，是我同班同学，那也是他第一次为我点歌，我是觉得蛮感动的。
1: 吓到？
0: 对，为什么大家这一次的响应这么好？原本还想说没人点，那我就自己点，我就已经想好要点什么，就是那首歌《鲜花》，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就是那首。我的心啊，我的心啊，
1: 我知道，
0: 呀呀呀，就是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算是我这个 Irene 呢，我也算是对她没有太多熟悉，但是我知道她非常之漂亮，
1: 超美。
0: 我觉得算是 Red Velvet 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
1: 我也是，我是喜欢 Red Velvet， 我最喜欢他的。
0: 是在傻笑什么？但是我觉得 Red Velvet 真的，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他们应该更火的。
1: 没错，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曲。
0: 嗯，就是比如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出来是真的很火，
1: 很
0: 那个 Dum，
1: 对，那个
0: Dum。
1: 好了，我们不要再
0: 那个还有那个 Rookie
1: 对，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还是 Irene 的 Like a Flower。

0: Alright. 那我们就来到我们最后一首歌喽。
1: 时间过超快的，
0: 对，
2: 真的。
0: 好，
1: 我感觉我还在第一首。
2: 第一首是什么了？
0: 第一首就是那个
1: 凤
0: 美
1: 花，就是那个靠风传播的话。
0: 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你们的
2: Ariana Grande 的 Love Me Harder，
0: 还有 The Weeknd 一起的。
2: 嗯，好。
0: 那这首歌是你们众所周知的 W 先生点的。
1: 哦，难怪放在压轴。
0: 不是，
1: 难怪
2: 就
1: 笑
2: 的。
1: 对，我很
2: 想
1: 说这是谁点的，
2: 有什么好难念，他就这
1: 样。原来是 W 先生。
2: 而且他这么着急想要切歌来到这
0: 一首。不
1: 是，原来
0: 纯粹是因为我是 Banana English， 所以
2: 的英文是什么？
0: 英文不太好。
2: 没有 ，banana 的话是英文很好。你是 apple
0: 啊 ，apple English。那还有说这首歌呢，就是听起来比较有画，怎么直面感，画质。
1: 他在说什么、啊？
2: 他现在已经胡言乱语，
0: 有画面感啦。
1: 啊、画面感
2: 什么画面？什么画面？
0: 他没说啦。
1: 这个吗？
0: 哇，什么鬼
2: ？Love me harder, kiss me harder,
1: kiss me harder, love
0: me harder。
1: 好了，我们不要再调侃他了，
0: 不要再弄我了啦。
1: 哎、欸，他会害羞哎、欸。
0: 好，
1: 你看他脸超红的，他今天没打腮红，他今天脸超红。他耳机等一下拿下来，他耳朵就是红的。
0: 我今天他开给人看有红吗？
1: 欸、
0: 没有，
1: 有
0: 看哪有？
2: 很红，很红，很红。
0: 我看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要快点。
2: 好，那他说点这首歌的原因是
0: 有画面感啊。
1: 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有画面感，问那么多，好哟。
2: 他让我想入非非。
0: 对不起大家，
2: 我知道
0: 我们的麦直接爆了。
2: 什么画面呢？我觉得超好笑，笑到我眼睛。
1: 我希望这个月会有好消息啦。
0: 我没招了。
2: 嗯，希望如此。
1: W 先生，我希望这个月会有
0: 好
1: 消息。
0: 好，我们结束，我们要。
2: 好 ，By the way， 我觉得这一集的，我觉得主题，我觉得我们真的设得非常之好。
1: 没错，我希望下次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这么踊跃。
2: 是，可能
1: 20首，
2: 可能不要花变成一个草这样子。
0: 好，
1: 可能哎、欸，有小草这首歌，
2: 跟花跟草的一关于草的一首歌。
0: 好，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要播一下这个歌，所以我们
2: 紧张一定会播得到啦。
0: 啊、
1: 好啦，
2: 我们接下来就要播有画面感的这首歌咯。那这首歌结束之后，
1: 我们的节目也就
0: 结
1: 束啦。
0: 好，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我们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Yoga，
2: 我是 DJ 乔西，
1: 我是 DJ Cici，
0: 我们
1: 是
0: Yoga
1: 乔
0: 西西，
1: 我们下集再见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有画面感的歌来喽。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山麻雀。山麻雀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山山区，在台湾则大约分布在海拔200到2200公尺，集中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及屏东等地山区。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山麻雀是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数量约1700只。山麻雀的特征是公鸟的头部和背部有鲜明的栗红色，母鸟则有明显的眼线。山麻雀和一般麻雀不同的地方是，麻雀的脸部有黑斑，而且公鸟、母鸟的外形相似。山麻雀以树洞为巢繁殖，以草本植物和谷物的种子为食，在繁殖季节也会吃浆果和昆虫。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te High Side.
5: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新歌快递，寒流来得刚好，刚好可以给你听上。没错，这次的主题呢是新歌，然后是关于 K-POP 的新歌。那最近呢 K-POP 六代呢就有出了很多新歌，无论是男团是女团都拿出了很多不一样的曲风，让大家这个月都有很多好听的歌听。那我作为一个不怎么追韩语的人，这个月也在网络平台上听了很多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尤其是 Cartis 的 Red Red 也掀起了很多网民的舞蹈挑战。那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介绍到的是来自 Cartis 的 Asai，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5月4号刚推出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那专辑里面收录也包括我刚刚有说的 Red Red、 TNT、 Asai、 Young Creator Crew、 What's Up 以及 Blue Lip， 总共6首歌曲，其中的 Asai 就是一个非常轻松节奏还有一个清晰的氛围，那我带来了一个非常柔和更富有层次的音乐风格。那歌曲的一开头呢是一个非常迷幻的一个氛围，就是很神秘又有点危险的感觉，就是你在一个人走在一个路上，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环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真正的危险其实就在你耳朵里面的那个阿塞伊。那阿塞伊呢就是一个巴西莓，就是阿塞伊果嘛，它是阿塞伊棕榈树的果实，产自于中美洲和南美洲。那他们用阿塞伊来比喻财富、希望和救赎。那 MV 里面呢，马丁、安安跟赵雨凡呢，他们又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再偷走了这个阿塞伊这个原料，然后就开始了那个类似西天取经般的寻找阿塞伊的旅程。然后他们经过了沙漠啊、高尔夫场还有赛马场，还有一些荒漠的这个场景，过后就好像在追着梦的一个过程，非常的辛苦，非常是混乱。那马丁呢也骑着一个巨大的瓜牛，然后就是代表着他们的前进非常之缓慢，但他们也永不放弃，然后最后呢也成功了吃到了 acai bowl， 就是一个苦尽甘来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他们的 MV 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哈，就是非常的概念性，然后就是呈现着一个故事，然后是用阿塞伊作为比喻的方式来去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想要带给的一个价值。那也非常的洗脑啦，我进来之后一直阿塞伊阿塞伊之类的。那事不宜迟，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Cartis 的新歌阿塞伊。

0: 阿萨伊，好可爱。
1: 其实如果没有真正去了解的话，可能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念作阿萨伊，一直以为它念着阿卡伊或者是阿萨伊，对，原来是阿萨伊。那那首歌呢，来自 Curtis 的新歌阿萨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想必也是 Curtis 的歌，是 TNT。 然后这东西呢，就引起了网上网民的热议，因为时代少年团他们的英文的名字也是 TNT， 然后他们又说是什么，哎，这不就是梦幻联动吗之类的。那其实实际上呢， TNT 就是一个黄色炸药，叫做善硝基甲苯，然后它是以黄色晶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爆炸威力其实非常的大，所以呢这首歌是相对来的更炸，然后更有冲击，然后像是情绪被点燃了一样的一个状态。那副歌呢一下来真的就是忍不住跟着晃起来这样子。这首歌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一个制作啦，也是体现了 Curtis 的团的定位 Color Outside the Line， 就是比较突破框架的音乐的理念。那这个歌曲呢也是马丁 Kyung Ho Seung Hyun Ju Hyun 一起共同创作的，然后也融合了 Hip Hop Electronic 等元素，展现了他们年轻创作者的一些冲动跟野心。而他们不只是负责音乐的部分，他们在 MV 的视觉呈现跟编舞都有亲自参与其中，就是对于粉丝 Core 展现了团队最真实不设限的另一面。而且他们也有在前一天发布了一个 Conceptual Performance Film 的一个舞蹈性的一个概念舞蹈表演的影片，因为他们的原本的 MV 就是以一个非常僵尸校园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追不能再追着怎么跑这样子。然后这个比较概念性舞蹈的呢就比较专注于在呈现舞蹈动作。那我觉得 Curtis 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一个团队，他们可以有人去完成音乐的部分，可以有人去完成 MV 主视觉的部分，也可以有人去处理编舞的部分。而他们的年纪都非常的轻，就是才20左右而已。那我就想说他们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年轻，然后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做得这么好。然后我在干嘛？我在录 DJ 擂台赛。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个非常之炸好听的 TNT， 来自 Curtis。

TNT 来自 Cortis， 那我这首歌呢也有让他们的前辈 BTS 的 Jungkook 让他在健身房里面有跳了一小段，帅死我了，真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Baby Monster 的 Moon。 那宝怪呢在这个季度也推出了新的专辑，主打歌就是 Charm， 那那首歌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 Moon 呢是宝怪 Rami 也有参与制作的，然后是一个比起强烈的舞曲感，然后这首歌是用了一种月光般冷冷的一个氛围，听起来既有神秘又有力量。 Baby Monster 的独特声线呢也让这首歌更有记忆点了，他们的歌词 Moon 呢就是展现了一个至高的自信与光芒，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能够闪耀。那歌词呢也反复出现那一句 I'm the moon， 象征着在黑暗中引领方向散发光芒的形象，强调自我价值与不屈的精神。然后也有一句我蛮喜欢的一个歌词啦，叫做 I'm the queen of the tide and the youth， 就是我是浪潮与青春的女王，进一步的更凸显出了他们想要主导潮流引领新时代的一个气势。然后这就是 Baby Monster 的歌总有让我想到当年我追 Blackpink 的那一种感觉，非常的有能量也有神秘感，然后也有想要表达的一种价值，就是呼吁观众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光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 YG 再推出女团真的是总会把他们推向这种非常有能量然后非常想要做那个王女王的那种概念。对，包括很早期的 21 就是 I'm the best 的那个时期，然后再到 Blackpink 就是 Bombaya， 然后就很炸的那个情况之下再来到 Baby Monster。所以我觉得 这三代下来的那种风格对我来说，虽然他们各有千秋，但对我来说我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当然我的心中最喜欢的还是 2NE1， 我觉得这样还是老的辣，但是我觉得不站立场。对， Baby Monster 有他们自己的新的时代，所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 Baby Monster 的 Moon。I'm the moon， 不能带着

I'm the Moon 来自 Baby Monster， 刚刚听过了都是蛮炸然后蛮有能量性的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就会比较温柔，来自 Sam Kim 的 If You Were My World， 是来自21世纪夫君夫人的 OST。 那这个主题呢是围绕着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成为了彼此的全部，描写的是一个企业关系走向真心相爱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最近 IU 跟 BNU 系的一部剧叫做《21世纪夫人夫君夫人》，是一个架空现代韩国宫廷剧，讲的就是财阀私生女，就是成熙周和王室次子李安大军，然后在因为各自利益之下走向了契约婚约的故事。然后就很喜欢看这种契约婚约的

是一个非常难有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故事吧。那这个故事呢，也可以跟我们也跟我们说，就算是因为靠关系结的婚，也可以从慢慢的利用变成一个真心相爱的一个过程。对，我就觉得很 sweet。那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剧。那这首 OST 呢，也在剧里面融入了非常的满分。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 Sam Kim 的 If You Were My World。

韩剧《21世纪夫婿夫人》的 OST Sam Kim 的 If You Are My World 送给大家。那这首歌也非常的温柔，因为我是一个真的会去特别去听 OST 的人，即便我没有去看过那部剧，但是他的 OST 如果真的很好听的话，我真的会有一个歌单然后放 OST。 那这首歌呢也会加入我的 OST 歌单里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个话题度非常之高的一首歌，来自 SPAR 跟 GD 合作的 WD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那是5月11号公开的先行单曲，然后也是作为第二张正规专辑 Lemonade 的预热作品，那个是由 GD 一起 featuring 的，所以令人非常的期待。然后歌曲呢是以强烈的 hip hop dance 编曲和厚重的 synth bass 展现的一个 aespa 全新世界观和黑暗的气氛。那 aespa 呢这次的新歌呢也是个概念性的一种

感觉吧，然后也通过蕴含了 S8 更加成熟的蜕变的歌词宣告了，呈现了世界观新篇章即将开启的感觉。那其实网络上呢，大家对于 S8 的歌原本是还好，但是因为有 featuring G-Dragon， 他们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果然就是前辈。因为在很早之前呢，GD 就在颁奖典礼，然后就是小跳了一段 Whiplash 的一个小片段。那这首歌呢的一个说唱，它也有融入 Whiplash 这个词在里面，那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因为他这首歌没有副歌，也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可哼的，因为起码在之前的 Whiplash 大家都会 Whiplash Whiplash， 就是至少还可以唱得出来。那这首歌完全真的唱不出来耶，我可能就是观赏性比较高的一个作品，但传唱度我觉得不然。对，那也好在 G-Dragon 融入了后面一直在唱那个什么 whole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然后这个东西非常的洗脑，真的是有让这个作品加分啦，我个人这样觉得。对，当然大家对这首歌的见解有所不同，是可能也把这一部分的评价留给大家去想象这样子。那这首歌送给大家 WDA whole different animal。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在这边请大家继续收听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着你。It is what it is, they be like, oh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The beast unleashed to the net, and teach i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ody on the hit, the ticket jumping on, but the white trying to glitc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0: 熊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宣扬尚荣。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ours。

0: 音乐都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回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乔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今天的 DJ 擂台赛的主题是新歌快递，韩流来的刚好刚好给你听上，没错啦，就是关于 K-pop 歌的一个节目。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要跟你们介绍到的是来自J-pop 跟 Longshot 一起合作的 For Sure For Sure。 那这首歌呢，充满了帅气又有松弛感的氛围，节奏呢一下就把韩式 Hip Hop 的态度拉满。 J-pop 呢用独特的唱腔搭配着流畅的节拍，真的让人非常的上瘾上头，忍不住跟着节奏一起摇。那 For Sure 呢，就是英文短 For Sure 的一个缩写啦，就是意思就是无疑、当然、确定，容易表达这非常同意、确认和强调对某件事情的可靠。所以是来自那这词呢是来自嘻哈说唱的一个文化吧，就例如说 For sure, if later, 当然我会去的。那这首歌的编曲呢层次也非常的清楚，人声辨识度也非常的高，那就是各个成员的音色也非常的干净嘛，然后其中就好几个人他们大家就说很像 Justin Bieber 的声音，但整体听感轻快，那是他们不杂乱的，然后就是一直 for sure for sure， 然后来带一个幽默的感觉和炫耀的感觉，就是很适合在夏天夜晚跟派对的一个氛围吧。他们的制作的混音也非常，我觉得算是完美跟完整度非常高的一个作品啦。当然其实 Longshot 他们还算是一个成长型的一个团男团，所以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朴仔范 J-pop 来去辅助他们的，对，包括这首歌。但我觉得他们真的还有很多歌曲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像是 Moonwalking 收录于他们 Short Colors 的一个 EP 里面，也是他们的出道主打曲，算是目前为止他们最热门的一首歌曲了。那他们往后呢也有在推出关于 R&B 还有一些流行元素的，是相对来说 Longshot 的可塑性跟他们的发展真的是让粉丝们拭目以待的。对，喜欢 J-pop 的人真的是可以继续关注，当然我觉得他们也不完全就是跟着 J-pop 的方式去走，因为其实他们成员其中也有好几个是会做编曲会做歌，我觉得不能用他们来去跟 Cartis 作为比较，因为他们的定位不一样啦，所以我觉得这比较算是一个不公平的。那话说不多，我们来去听听一下 Longshot 跟 J-pop 合作的 For Sure For Sure。

不是我，不是我，来自 J Park Long Shot 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到的是来自 Eileen 的 It's Me。那 Eileen 呢，也是维持着以往他们比较可爱甜蜜的一个风格，然后非常的俏皮。然后这首歌呢，会是收录于他们第四张迷你专辑《Mummy La Pinata Pie》。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专辑名称。那他们的主打歌就是这首《It's Me》，是以一个强烈的电子舞曲的风格呈现的，就是描写初次约会后对关系界限产生的心动与不确定感。然后呢，这首全新的歌曲呢，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表演吧，融合了利落节奏与鲜明的个性，展现出了属于他们真的独特的气场。编舞方面呢，他们也强调个人的风格与整体的一致性的平衡，无论是队形的转换还是细节手部的动作，都展现得非常高完整度。对，因为 Eileen 呢，他们的一个非常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用手部的部分的一个设计是非常之多的，而且他们的表情管理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哈。他们的舞蹈线条还有节奏感真的是有在进步，一场比一场带来了更加美的视觉盛宴。那这首歌推出之后的评价又分很两极化了，不少人都觉得哎，背景是太吵，人声盖过被盖过了之类的。然后歌曲呢也用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失真的贝斯和彩诺的节拍，虽然很洗脑啦，但也让整体听起来是有点混乱，然后审美上也非常的疲劳。再加上这个旋律呢，再加上这首歌旋律感非常的弱，歌曲就只有短短的两分钟多啦，他们就觉得很像短影音设计的一些片台素材。但是讲真的啦，我觉得节奏感强烈啊，就是它有记忆点在啊，然后你在派对啊那种短音频平台其实更容易被传播，然后也更容易让大家关注到他们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各有千秋啦，大家可能就不喜欢，可能大家也很喜欢，但是也不能够否认的 Eileen 他真的是在这几年推出了很多让大家被记住很多的歌曲，就像前段阵子的那个 I'm not you anymore 这首歌，也是在短影音的一个舞蹈挑战那边的传播是非常的成功的。对，那我们现在来听听一下 Eileen 的 It's Me。

Alid, It's Me。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送上的是来自 Boys Next Door 的 Dog Dog Dog， 是一首偏硬核嘻哈、带有 rage 元素的强节奏作品，展现出了他们从清新邻家风格走向成熟、强烈音乐表达的转变。那歌曲呢，以敲门咚咚的核心的概念，融合了门铃叮咚，还有敲门声、口口声来采样，然后搭配了808鼓点与尖锐的合成器，营造了紧张又带有冲击感的氛围。他们的副歌呢，以低音呢喃式的说唱呈现，后段呢就已加入了电吉他强化的张力。那整体情绪呢，是有一直在不断的推进的啦。那MV 呢跟编舞呢，同样也就是强化了这个入侵与敲门的一个概念啦。那视觉风格是更黑暗，动作也更加有力量感的作品，整体评价也是一样两极化。他们也凸显了他们的想要尝试不同风格的形象，想要拓展音乐的一个企图啦。对，视觉就大家可能想回到之前那种 Boy Next Door 就是邻家男孩的感觉，但如果他们想要突破成换取比较硬核的感觉的话，可能粉丝未必会接纳。对，我觉得现在的男团也是遇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想要尝试，然后想要转变，但是却又想要保留之前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平衡之下，还真是要继续去琢磨的。我觉得也算是21世纪大家每个人都在尝试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不断尝试不断突破，然后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要给艺人他们一些包容吧，他们也不容易。好啦，这不多说，接下来这首 Boy Next Door 的兜兜兜送给你们。

OK， 刚刚那首歌呢是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Dog Dog Dog， 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Amix 的 Heavy Serena， 是他们5月1号刚发布的第5张迷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那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收录了6首歌曲，那其中主打歌曲呢就是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 Heavy Serena。 那讲述着 Amix 他们在抵达一个非常空旷的空地，叫做 Mixtopia，然后这边是跟现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虚无的环境，所以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个非常忐忑的心态到那个地方。可是呢他们又听见了那个地方他们看到大家都是为他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心动，然后又很期盼他们长大的感觉。那他们就决心呢要在这个虚无的世界里面继续慢慢的成长，然后让他们所感受的那种爱意在这片土地上持续的绽放。所以我觉得他们这首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们来到了一个粉丝的面前，然后有粉丝都在为他们的欢呼跟打气，所以他们用这首歌来表达 他们对粉丝的爱跟感谢。因为他们其实出道以来是非常的艰辛，因为这在这个时代真的有太多的新人不断的出来，然后竞争力也是非常之高的嘛。但因为有这片土地，有这片的爱，所以他们才能够带着他们的一个梦想走到了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有爱跟一个肆意绽放的一个作品吧。所以我觉得是对于粉丝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歌曲。那话不多说， Heavy Serena 来自 Amix 送给大家。

充满 LVE 的一首歌，来自 Mix 的 Elvis Serena。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啦，是 Park Jin Young 的 Ever Love。 我们都知道 Park Jin Young 就是一个 Seven 的成员，那他终于带出他的新专辑跟大家见面啦。就他刚推出的前几首歌呢，都是比较强烈节奏感的，那这首歌更多的是一种成熟与浪漫，像是在夜晚慢慢的说故事给粉丝听，把情感慢慢的写进旋律，然后也为今晚的一个温柔画下了句点。 Ever Love 呢，它意思就是永恒的爱，那么常常在艺术还有文化的产品上面做一个主题命名这样子啦。那歌曲的风格呢也是带有80年代的一个温暖合成器的流行歌曲，探讨了持久的爱与信念，将爱描绘为一个安静却能够贯穿生命带来意义的慰藉能量。那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快，也结合了朴正容的温柔磁性的嗓音，营造出了春日浪漫的氛围。MV 呢也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办公室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浪漫的情节跟优雅的舞蹈编排。好啦，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然后我们就以这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旋律来作为结尾吧。也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会感受到其实 K-POP 还是非常有能量的，多多可以关注一下 K-POP 的歌曲。对，那今天的 DJ 擂台赛就到此结束啦。我是 DJ 乔西，请继续留守明川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拜拜喽。

0: 话忙信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人质》，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要快乐》，平淡却耐听的旋律以及一针见血的歌词，深刻描绘出女人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质》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人质》。

0: 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1: a kiss is still a kiss.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鸣蝉广播电台 FM 88.3，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鸣蝉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2: 我是乐狗。
0: 好的，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三集嘛，第三集的话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集讲了什么好了。我们上一集的结尾是、就是、
1: 有提到我们要开始讲最精彩的部分，
0: 对，
1: 台东采访的部分。
0: 上一集的结尾是一样是讲采访的东西，然后
2: 就
0: 刚好、就
2: 是、在采访遇到是更一些更精彩的事。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最精彩的地方就要来了，
2: 算是我们这个组合的重头戏，
1: 节目高潮
0: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因为在接下来就剩这一集跟下一集了嘛，这一集应该是整个四集里面最好听的。
1: 有很多
0: 故
1: 事
0: 太多。对对对 对, 对, 对。好，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跑了两次台东的故事。
1: 对，但这个故事要从上学期说起。
0: 对，
1: 就是有一堂课我们要做专题报道，但是因为我们原本找主题就是一直找不到受访者，在最后离期末剩下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前面的受访者都约不到，所以临时动用了我本人的人脉，也就是在花东
0: 的
1: 人脉。对，
0: 其实也不是说前面的约不到，应该说前面的拒绝掉了。
1: 对，有的拒绝，
0: 然后
1: 有
0: 一个是找不到，要先当志工才可以去
2: 参加一次
0: 他
2: 们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紧迫，
2: 制作时间完全不够，
0: 所以我们就先
2: 临时再发想另外一个专题，
0: 可以说是暂时放弃那个主题了。
2: 对
1: 对，然后在短时间内要准备的情况下，
0: 只好
1: 就动用人脉，然后去找新的专题的题目。
0: 嗯，
1: 那因为我是从花莲转学回来嘛，因缘际会之下，男朋友也在台东当兵，所以在台东也认识了一些原住民的人脉。
0: 嗯，
1: 那刚好是男朋友在小学做替代役，所以我也了解到就是那一所部落小学他们有一些跟都市不太一样的课程，就是文化教育
0: 的
1: 课程。
0: 对，就什么校定课程之类的。
1: 对，校定课程，然后像什么
2: 山跟我们在
0: 山
2: 野
0: 教
2: 育。
0: 对对对
1: 对，他们很特别，就是山野教育，然后会把一些部落的文化当作是一个课程，然后来教小朋友，也是一种传承的方法。
0: 等于是他们的课程跟都市这边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市小孩可能完全不会碰到他们那些山野课程的内容。
1: 对，就是除了国音数字社以外的。
0: 对对对，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可能高中之后才有这种校定课程，然后校定课程可能就是在讲那所学校周边的土地
2: 文化。
0: 对对对，
2: 我们高中也有，就是我高中在我家附近读，然后我们就要学那个当地的那个文化历史那些。
0: 嗯，所以原住民的应该说部落里面的学校应该也是类似这个形式，只是他们学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1: 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比较早开始，从小学就开始。
0: 对啊，
1: 那时候我们就临时动用这个人脉去做一个新的专题，就是从这所学校出发，然后做文化课程跟传承相关的题目。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卡那个截稿日嘛，所以赶快就是很临时的订车票啊，然后订住宿啊，然后赶快跟那个
0: 学校的人联络。
1: 学校的人联络。对，
0: 你们有记得我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吗？
2: 我们从决定题目然后到出发好像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0: 没有那么快吧，大概两个礼拜吧，
1: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0: 就还是很快啦。
1: 对，是很快。
0: 以这种要跑台东的那个计划来说，两个礼拜算很短。
2: 我们真的是马上敲到人，然后隔天订车票，然后就下去了。
0: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车票也是看蛮快的，因为往台东，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去的？礼拜五。
2: 我们礼拜五去啊，礼拜六回来。
0: 不对，那是那好像是第二次，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2: 啊礼拜
0: 日一吗？
2: 对，
1: 对，
2: 礼拜天去啊，礼拜一回来。
0: 但是礼拜日往台东的人好像也不多，所以车票不难订。
1: 对，因为大
0: 家
1: 大部分都要北上回台北。
0: 对对对对对。那你是那时候住宿有看很久吗？
1: 那时候住宿其实没有看很久，因为我们是要到当地租车嘛，所以我就是挑那个车站附近的，我们可以就是租车跟住宿跟车站是一个三角形，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徒步也可以到。
0: 欸，我突然想到，我们第一次不是租车，我们第一次是搭你们家的车。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为什么你会？
1: 欸，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自己小组的专题还有在做一个是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溃堤的事件的专题。
0: 嗯，这件事情就是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发生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2: 差不多，
1: 嗯，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然后那边的水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嗯，然后我自己在跟男朋友开车，然后下去光复做采访做拍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特别。我也有人想跑那么远去做一个专题吧，
2: 跑去台东然后拍一个专题，
0: 一个学生专题，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台东，
1: 对对对，
0: 好遥远。
1: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开车下去光复做拍摄采访，然后接着后面我就接着跟阿猫还有乐狗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0: 我们在
1: 一起到
0: 台
1: 东
0: 会合，
1: 对，到台东会合，然后就坐着我男朋友车，然后我们就来回台东市跟鹿野。
0: 那所国小在鹿野，对
1: 对，那所国小在鹿野的延平乡桃园村，那它叫桃园国小，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小学，
0: 嗯，
1: 所以它会纳入这些文化课程进去。
0: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我们第一天是先去算场刊吧，对，
2: 场刊。
0: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那天是假日，但是好像有合唱团之类的人在里面练习吧。
1: 哦，对，因为他们要合唱团比赛，嗯，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教室里面关门在练习，
0: 然后我们就
2: 从
0: 五个人往上走，然后偷偷在门口看，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直接走出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哪里来的，
2: 我们是谁，
1: 对，整个很尴尬，
2: 我们就跑了，
1: 超级尴尬。
0: 但我们也是没有就是硬拍，就只是单纯看而已，结果就被问这样。
1: 我们只是手上拿着摄影机，但我们没有把它打开来拍，
0: 就有点像可疑人士，一群人拿着摄影机，然后在门口东张西望，
2: 然后里面都是小朋友，然后在那边看这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在干嘛。
0: 叔叔阿姨吗？
1: 有那么老吗？
2: 我被叫过叔叔耶。
0: 不要这样，
1: 不要自己这样。
2: 就是他们小朋友要看到我们一直往我们的，就是一直往门外看我们在干嘛，然后就是老师也有发现，然后就是出来跟我们说你们是在干嘛的。
0: 对啊，老师还是就是主要是保护小朋友，
1: 对。
0: 但除了国小里面的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们在国小周边碰到的小朋友都蛮热情的。
1: 对，而且刚好在周边还遇到那个正在放假的小朋友在外面，因为他们很无聊，所以他们就是在村子里面绕来绕去，然后打球，然后我们也是很热情的跟他们聊天啊。有些小朋友会理我们，有些小朋友就是不理我们，继续打他的球。
0: 对，但有一些就是开始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拿着摄影机的人，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摄影机是他们就是还
2: 很新奇的一个东西，
0: 对， 對，可能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跑来问我们在干嘛，然后拍这个要干嘛之类的。
1: 嗯，
2: 那天不是还有个小朋友他是翘掉那个合唱然后跑出来打球了吗？
0: 有吗？
1: 但他好像后来就是被教室的同学叫回去，
2: 乖乖回去，
0: 被抓回去。
1: 對對對，他有被抓回去。
2: 就是他们那边小朋友真的很活泼。
1: 对，很活泼，很乐天啊。那时候也刚好遇到两个以前是桃园国小的妹妹，那他们已经上桃园国中了。
0: 其实国小跟国中没有差很远。
1: 对，都在同个村，然后同一条路上。
0: 嗯嗯。
1: 那两个妹妹因为是刚好我男朋友当替代的时候有带到他们，
0: 所以就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
1: 对，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有印象。
0: 嗯，
1: 然后就是搭着这个关系，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因为知道他们当初有参加学校的一个文化课程叫做小米收成记，
0: 嗯，
1: 然后小米收成记有杀猪的课程，我们都知道说那两个妹妹当时是其中两个参与者，所以聊着聊着就不小心采访起来了。
2: 超好笑。
0: 我们就脚架架起来，麦克风嘟上去，然后就开始讲了。
1: 对对对，他们 那时候是说不想要露面，所以我们是拍他们的
0: 背面，
1: 背面，然后拿麦克风给他们采访。那接着是礼拜一开始采访老师的时候，
0: 我想想，当天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2: 就是当天，
1: 当天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开始联络到的老师是桃园国小这间负责文化课程的老师。那本来只有这位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文化课程的编排还有内容跟他的目的。那因为当初桃园国小的主任学务主任跟校长其实是我男朋友当初当替代役的直属长官
0: 一样的老师跟校长这样。
1: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联络的是学务主任。那学务主任当初是跟我说他们学校的那时候刚好有一些繁重的事情
0: 就不方便受访，
1: 对，他是不方便受访的。那到那边的时候靠着我男朋友再去口头就是跟他讲
2: 刷脸，
0: 对啊，刷脸。
1: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要再去问他愿不愿意采访，
0: 其实我们就只是单纯去打招呼而已。
1: 对 对，单纯只是好朋友回来打招呼的那种想法。但就是主任也是很大气啦，就说哎呀，就跟我
2: 来了，
1: 对，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哎呀你都来讲了我怎么好意思还拒绝他们勒。所以就是就说好啦好啦，我等一下忙完之后就来跟你们聊啦。啊，那个校长齁现在有空啦，你们可以先去跟校长讲讲看。就这样不知不觉多了两个受访者，
0: 结果校长就被我们带到旁边开始讲。
1: 对对对，
2: 好笑。
0: 但其实我们事前也有都先寄访纲给他们，所以我们临时多这两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可能问不出问题之类的。
1: 对，或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他们其实都知道。然后因为拍校园也是要经过校长授权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校长都知道我们那天要干嘛，
0: 所以
2: 很热情的让我们就是可以去自己去拍这样子。
0: 那天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有一个类似早操的一个活动吧，就他们一边在前面跳舞，然后我们
2: 就分头去拍，
0: 我们几个大学生就在旁边那边拍来拍去，而且还要避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能拍到
2: 他们
0: 的脸，所以只能拍他们背面，所以我们就一群人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往前拍，看起来超像什么可疑的记录的怪人。
1: 真的。然后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他们就会
0: 回头看我们，
1: 想要看我们在干嘛，然后那是什么机器，然后就不小心转头，
0: 然后那个画面就不能用了。
1: 对，
2: 看起来很棒的画面还没转头，哇哩嘞。然后我们上马赛克觉得好像很奇怪。
1: 对对，因为可能一次都很多个小朋友入境。
0: 对对对，
1: 所以
2: 他们喜欢动来动去，
0: 打一堆马，
1: 对，打一堆马赛克啊，整个画面都被马赛克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好。对，
0: 我们那天还有去访国中，对不对？
2: 对，国中就相对比较好拍一点，
0: 因为国中其实没有要拍这么多的素材，因为我们主轴是放在国小，所以国中其实主要是采访
2: 教育课程，
1: 主要是衔接啦，因为国小跟国中直升的话，那这个课程就是会不会衔接上去，然后国中有没有额外的进阶安排，然后他们之后对于传承的想法是什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校长帮我们找来的是要给我们采访的同学是哪三位，就是校长只有跟我们说好，
0: 有三个同学，
1: 对，他已经帮我们找好三位同学，然后结果那三位同学里面有两位
0: 就是昨天
1: 那位，就是我们
2: 前一天遇到的，
1: 第一天遇到的妹妹，就是说不要露脸的那两个妹妹，
0: 结果他们还是露脸，
2: 到最后还是露脸。
1: 对，结果第二天还是露脸了。
0: 但你们会觉得他们回答的答案会很怎么说笼统吗？
1: 应该说因为有另外一个妹妹，就是第二天采访的三位的其中一位，是第一天没有遇到的那一位，他其实对于族语跟自己部落的自我意识比较高，所以他在族语比赛
0: 可能传承上面会比较有意识一点。
1: 对对对，他就是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很有兴趣，然后他在族语方面也是得了蛮多的奖，然后也有去考证照，所以他在部落文化方面他对传承的东西他可以分享比较多事情。那另外两个的话他们就是想要去外县市看看，就是想要离开舒适圈，然后可能文化的自我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
0: 但我觉得当然我是以一个就是外地人一个汉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不管他们有没有想要传承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意愿为主。
1: 对，
0: 就你总不能逼迫他们一定说哦，你是原住民，所以你一定要传承。
1: 对，就像我们那时候跟国中校长在约访谈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想要拍就是传承相关的主题专题报道。
0: 嗯，
1: 那校长其实有说到一句，他就说他其实不想要给小朋友太多什么
2: 传承
1: 的，对，传承的压力，传承的观念，就是说你虽然是布农族的小孩，可是你不一定说你就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传承，你也可以去外面看看。但至于你之后要不要回来，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安排不一样嘛。
0: 对啊，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主，但以学校从小从国小像我们去采访的这些东西，从国小到国中都有这些文化的课程，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怎么说呢，自我认同吗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当你有了这个自我认同之后，你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自己本身的文化或是甚至对于传承会更有意识，更有意愿一点。
1: 嗯，其实像说到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上学期的最后一个受访者其实是这个部落桃园国小桃园国中毕业的学生。
0: 嗯，
1: 他北漂到基隆去读书
0: 啊，这也是我们专题的一部分。
1: 对对对，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因为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北漂到有跳舞的科系去就读。
0: 嗯，
1: 那他自己就有说到，就是学校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专班，那他就是看到那些部落的同学然后有在学习自己的文化，他就会反思说诶，我也是布农族的小孩，然后我好像没有去认真学自己的文化，就好像有点愧疚。对，其实北漂的小孩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说去到外地的部落小孩他就一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兴趣，或是没有想要传承的想法，
2: 就他还是想要回来家乡做这件事情。
0: 应该说他会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
2: 认同感，
0: 对，认同感，所以才会想要去理解，才会有这种可能有点后悔的这种感受吧。
1: 应该说他也没有到后悔啦，毕竟跳舞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就是在可能没有像那些专班的同学这么接近自己的文化，
1: 对对对，
0: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会有点可惜吧。
1: 对，
0: 但这可能也就成为他可能未来会想要可能返乡或是往其他领域去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契机吗？
1: 对，说不定他可以用舞蹈来说文化的故事。
0: 对啊，对，
2: 有机会。
0: 我们第一次的经验就差不多到这边吗？还是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1: 第一次差不多到这边，那至于为什么有第二次呢，这就要说因为上学期的缴交期限其实

0: 是漂亮还是不漂亮。
1: 哎，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有点神经质，就可能我有双重人格吧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嗯，好像很漂亮了，但是看到别人很真的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去羡慕别人。我觉得我应该要吐槽的是我很自我矛盾。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这样说，我觉得是。哎，
1: 对啊，我要吐槽我自己的自我矛盾，就是我一下子觉得我自己很好看，但一下子又觉得我有容貌焦虑跟身材焦虑。
0: 哎，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佐证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很矛盾这个事情吗？
1: 很矛盾吗？
0: 哦，我知道你的省钱的那个。
1: 对，就是我要省钱，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哎，我的钱好像又够用，就一直花，然后后来又发现好像又不够花。
0: 我要叹气，
1: 这应该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吐槽的事情吧。
0: 可是我真的有认识很会存钱的人，就是他们会上班，比如说今这个月赚了一个10000块啦，假设啦10000块，他会真的就是把那一部分钱都存起来，然后他只会用在他需要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就是很久就是买一次东西。我真的有认识这样的人，然后听说真的理财理得蛮好的啦，就是真的是有存到一大笔、
1: 欸、但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我不是要在暑假的时候买 iPad 吗？
0: 哦，对，他一直在说，
1: 对，我这个是我真的是要买的东西，就是我是一个我没有目标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嗯、但是如果我有了目标，我就会去真正去实践这件事情，就像存钱一样。就是我以前说我要存钱，但是我真的到现在一点钱都没存到。但是呢，我3月回来嘛，我到现在我已经存到了那个 iPad 的钱了，我存到了。
0: 哎，我们一起鼓掌，3、2、1 go。
1: 但是我真的要努力再存下来。
0: 那你下一步存钱计划是想要拿来干嘛？
1: 旅游。
0: 你想去哪里玩？
1: 韩国。
0: 我也想去，
1: 我们一起去。
0: 哎，我跟你说，我是及时享乐的人。
1: 哎，他真的超夸张的。
0: 我是
1: 买说买就买。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这个开销我不会说很多啦，因为我知道绝对会有比我花的多的人、嗯、然后
1: 对对对，
0: 我是很喜欢把钱花在吃饭，因为我觉得台北吃饭蛮贵的，就是我要吃那种比较看起来漂亮然后又比较色香味俱全的饭、嗯嗯、蛮贵的，但我蛮舍得花在那个部分。
1: 对，
0: 但我近期哦又莫名其妙物欲很高。其实我是一个物欲不是很高的人，就是
1: 例如呢，
0: 我大一其实都没有买衣服，我整个高中大一都不怎么买衣服，我只会就是偶尔买2件素 T， 所以你们每次看到我看我现在身上穿的就很素，我不会买太多
1: 花里胡哨的衣服。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买基础款，然后去哪里都可以穿、
1: 嗯、对对对对。
0: 但很多人会觉得我在穿睡衣，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办电台中那个 Untitled， 我觉得我的衣服随便哪一件都是。但是就是我最近的物欲很高、
1: 嗯、
0: 所以我吃饭又花钱，然后买东西又花钱，然后我基本上就不存。
1: 欸，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相反，就是我以前很会买衣服，但现在就是我逛不管是虾皮也好淘宝也好，我一直说我要买，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买。我大二完全除了我买我的 SD 卡，其他我从来没买过了，我超夸张的。但是我很舍得花的就是在吃跟坐车、
0: 嗯、
1: 我这学期已经搭了不知道几次 Uber 了。我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我不可以搭 Uber 来学校，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从4月中开始，我好像每天都在搭 Uber 来学校，我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在 Uber 了。
0: 可是我跟你说台北的 Uber 真的太贵了，因为在马来西亚搭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贵。
1: 对啊，才大概台币才70多吧，但是在这里台币要200以上，有的时候高峰期还300。哎，
0: 我那天就搭了一个400块的车去学校，然后结果快破产了，
1: 真的很夸张。我真的觉得台北的物价需要降低一点点。
0: 我觉得尤其是车啦，因为他们这边都比较习惯就是骑机车，
1: 对对对，
0: 还有骑自行车、嗯、所以可能汽车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
1: 可能最近油价又变贵了吧。
0: 对啦，
1: 对对，
0: 可是因为 Uber 常常会有那个打折的优惠的活动、
1: 欸、但我现在没了。我之前还有，就是因为有打折，所以我舍得花10%到50%。
0: 之前是50%，我现在是30%。可是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远，离士林蛮远的，所以
1: 我现在完全没有了。
0: 真的吗？我现在打开我的 Uber，
1: 我现在也打开我的 Uber 看看，因为呢，我等一下去上班，然后我怕我等一下 因为要做现场，然后我怕来不及，所以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搭 Uber 回家。

0: 但是他真的没有，你看现在从学校到 Uber、
1: 欸
0: 学校不是学校到 Uber 是学校到宿舍他要205到255
1: 他可是哇那我觉得真的是我家很远这很便宜耶就还可以因为我你看我给你看回我家非常的贵非常的贵
0: Oh my god
1: 是
0: 到484耶
1: 因为我现在住在万隆然后学校在士林、嗯、其实真的是有点远啦可是嗯，我们现在是吐槽自己我们不要吐槽 Uber
0: 对我们要吐槽自己就是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下就是我一直说我要存钱但又一直在花钱这地方上需要自我反省一下这个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掉它呢让我早起我也早起不了啊今天超夸张今天10点要到学校我9:55才从床上跳起来学校如果搭公车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半小时 Uber 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不到20分钟
1: 没有重点是从宿舍到学校是半个小时还要加上20分钟爬楼梯的时间
0: 对
1: 因为要等电梯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宿舍的电梯超久哎，又在吐槽宿舍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有点偏题了我们要吐槽的是自己啦
0: 对啦就是还是要改一下每次说要改但 又不改
1: 但是我觉得是要意识到到底为什么要改比如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减肥的话如果你真心的觉得现在自己很漂亮的话、嗯、那我觉得其实根本不用吐槽因为这根本是一件好事、
0: 就是、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的健康了、
1: 嗯、
0: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减掉
1: 好那么的话
0: 请大家监督我好吗
1: 好、
0: 啊、
1: 好你需要怎样的监督
0: 跟我说不要再吃了好吗请放下它
1: 那你有去运动吗
0: 没有我超讨厌的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减肥是因为我很讨厌很讨厌运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少吃因为我现在有上班然后我就要一直站着一直走然后我发现我如果我少吃然后我去上班我就会瘦一点点
1: 可是其实他们不是说节食通过节食去减肥好像是非常不健康的吗、
0: 哦、我没有节食我是因为我之前会胖是因为我一天很多餐但我现在只有一日三餐有的时候才两餐因为我早餐不吃然后后来就好像瘦了一点然后可是后来又回来了、嗯、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姨丈拉我去运动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瘦到我不知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你知道吗
1: 等一下你等一下一定要把它减掉
0: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一再拉我去减肥然后那时候我瘦了我仅用一个月我瘦了15公斤我整个人就是小下来
1: 又高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不用找我们监督你你就找他你就让带你去运动因为我
0: 但是他超夸张 我很怕他
1: 可是我真心觉得运动减肥是比较科学的就是透过因为你运动了以后你会饿然后你去吃饭、
0: 嗯、
1: 所以其实你没有在节食你会补充你需要的能量但是你同时在消耗所以其实是好事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脂肪或那些转换成肌肉然后就有那种很好看的肌肉线条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刷到过很多人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好像
0: 有下定决心就是我要从暑假就开始去运动
1: 可是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跑步吗
0: 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跑步因为我膝盖有伤我不能跑步
1: 我其实我也是没办法跑步我只是纯粹因为我不想跑步
0: 就是我表姐说你这种大基数没有办法跑步你要透过先少吃然后你大概瘦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健身我说嗯，
1: 因为是减体脂啦可是减体脂的话好像其实真的很难我听别人说
0: 我不确定 我再慢慢练习好了反正我觉得我大三应该要改变一下我自己了
1: 好
0: 吐槽大会好那我们说完我们自己要吐槽的东西我们就要来一点共同话题了
1: 就是我们共同
0: 都觉得我们有
1: 的严重的毛病
0: 对就是
1: 我们一二三说出来一二三
0: 拖延症
1: 对
0: 没错这真的是超夸张的
1: 我觉得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东西都符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冰美式和美国作息和他说的自我矛盾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的共同点是拖延
0: 拖延症
1: 其实如果我们不拖延
0: 好像都做到了
1: 对我们刚提到的所有东西都做到
0: 对我觉得
1: 我好生气好像突然间意识到
0: 所以我们要改的是拖延症而不是我们自己
1: 等一下等一下现在请帮我播那个 Interstellar 那个电影配乐就噔噔就突然意识到原来其实就是因为拖延导致的啦
0: 对、欸、如果我不拖延我现在已经瘦得很漂亮了
1: 就是如果不拖延其实不用到大晚上做事情了
0: 对啊我们就不会累啦、
1: oh、my God
0: 噔噔
1: 等一下啦我觉得这期节目录得非常的有价值
0: 对啊、欸、意识到了
1: 可是意识到有什么用
0: 也不会改啊 刻在骨子里的，没有办法改。
1: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拖延，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觉得感受不到那个压迫。
0: 没错没错，就是 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压到最后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确实是做出来了，所以才会一直延续这个拖延症。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星期五要出来东西，然后人家可能星期二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很简单啦，那天做做就好了，然后就熬一个大夜做，然后发现
1: 哎
0: 做好了，
1: 哎就觉得自己哎其实那么厉害。
0: 对啊，
1: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很多开始做。
0: 对啊，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哦，
1: 我觉得我要开始忏悔了。
0: 我们要放一个音乐，就是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原来是这样。
1: 我已经你没有感受到吗？我已经开始沉默了，就是，我已经开始无限的忏悔我自己。
0: 哎，就是你们可以拉回去听我们刚开始跟现在，
1: 就是我们刚刚的状态是，
0: 哎，我们心虚了。
1: 对，刚才讲的就是理直气壮，就觉得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0: 然后我们就不要改，
1: 就是没办法改。
0: 现在发现哎，好像是因为拖延哦，
1: 就是现在有点像是那个花长出来，然后长得有点不太漂亮，然后就硬说没有啦，一定是因为阳光不够烈，一定是因为水不够足，然后其实把那个根挖出来，发现那个根烂掉了，
0: 就是根本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1: 我好，我们三二一开始忏悔，三二一，好，那怎么办？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0: 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这样了。
1: 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拖延症好像真的是一个没有
0: 办法，共同毛病。对啊，就是你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跟我说好两分钟后起床，但后来你发现多过了一分钟，你要凑那个整数，你们懂那个感觉吗？就是睡觉的时候七点半要起床，但是看到的时候已经七点三十一分了，后来就想说好那就三十五分。然后到了三十五分，看一下哎三十七分了，好那就到四十分。
1: 你是懂生活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就不会一直迟到。
0: 对啊，就不会花那个钱做 Uber。
1: 因为我跟你们说
0: 就可以存到钱，
1: 我不要再意识下去了。要形成一个闭环了。但是我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自制力的问题。可能
0: 对，
1: 你看哦，我之前在高中我们的全年级第一名，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是第一名。他真的就是你知道小学老师都跟我们说，每个人就是要先复习课文，然后要预习，
0: 对，
1: 就是你要先看过那课文老师才教，然后教完了要复习，然后你早上还要再去看多一遍，然后一直觉得这是
0: 浪费时间，
1: 瞎掰的，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0: 对，
1: 就是该学的课堂上学了，回去就是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啦。
0: 对啊，
1: 不是，我那时候就是去跟我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哎，我们那时候高中全年级第一名，他每天就是会四五点起来，他很早就睡觉哦，他五点就会醒来，他真的会预习课文，他会预习，他会先把老师还没教的东西先学好。老师在班上教的时候他已经会了，然后他会根据老师教的东西再进一遍脑，然后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二次过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完的时候我觉得超扯，我首先连功课，我连我的作业
0: 都
1: 拖到最后
0: 一刻
1: 做，他竟然跟我说他预习他。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东西，但我觉得他的方法很好用，
1: 这是自制力，
0: 让我重生回去，
1: 就是自制力很好，就是他可以能够让自己去遵守这个他定下的时间。因为我们实则是定了一个时间，我们确实定了我们六点半要起床，
0: 啊，
1: 我们确实定了可能晚上八
0: 点
1: 就要做好我的作业，
0: 对，
1: 但是确实就是等到八点才开始做。六点半的闹钟就是要等到六点四十分才愿意睁开双眼。
0: 对，而且有的时候睁开双眼是为了要按掉闹钟然后继续睡。
1: 可是我最近我要分享给你，我最近为了让自己起床，尤其是电台周这一周，我会早上一醒来去看小红书。
0: 我也是这样，但是发现越看越困，然后我又睡回去。
1: 我觉得没招。
0: 我真的有这种状况，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迟到，我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桌上充电，然后我上床睡觉，他响的时候我就下床，后来发现
1: 不想下床，让他响。
0: 不是，就是我下床了，但是太困了，我又爬回去，
1: 更糟糕了啦。
0: 但是那天我就是后来又把我的手机放在那边，我下来三次过后，我觉得累了，我就想好起床。但这是对我有用的。
1: 你还下来了三次？
0: 对啊，
1: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你可以这样减肥。
0: 哎，
1: 就是一直上下。
0: 哎，
1: 那你答应我不要搬出这个 宿舍，你可以一直爬楼梯。
0: 哎，上星期我没有带钥匙，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进了一个都是男生的电梯，然后我们到10楼，我就直接从10楼爬了7楼上去，累死了。
1: 哎，那我觉得你是蛮厉害的。
0: 我快累死了。
1: 我跟你说，我非常无敌讨厌爬楼梯，
0: 但我觉得我没招了，因为我要赶去上班。
1: 好了，哎，那证明你还是有那个的，你就是你只要被逼，你就会做事。
0: 对对对，只要逼我一把，我一定做给你。唉，我们两个一直在意识到，然后又不想改，
1: 就是似乎没办法。
0: 对啊，就是想改，但又改不掉。
1: 应该是有办法，
0: 但我们不愿意去。
1: But，
0: OK，
1: 已经就是
0: 刻在骨子里了。
1: 刚刚那句话是什么？那个
0: 既来之则安之吧。
1: 对，既来之则安之。
0: 已经越意识越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1: 好吧，我们一起忏悔。
0: 吐槽大会，大会，
1: 会会会。今天我们好好的审判自己，其实我们到就是录到最后已经发现了啦，
0: 就是
1: 其实就是很爱拖。
0: 对，就拖延症就是我们两个最应该要吐槽的东西。
1: 但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其实有让我意识到，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循环就是作息的问题。
0: 没错，
1: 我就一直知道自己很爱拖延，可是我似乎就觉得哎，就是
0: 好像不关拖延的事情，
1: 但是就觉得那就拖延就拖啊，但是不太坦然的面对这个事实。
0: 我觉得这有点像蝴蝶效应，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事情，但是因为爱拖所以迟到，所以就要花钱做 Uber， 所以我就存不到钱。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是一个
1: 真的
0: 对吧。
1: 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非常有价值啊，就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的糟糕。
0: 拖延好，我们会努力在改变自己。
1: 我觉得就是人可贵在有自知之明，至少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坦然的在面对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起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来得 更有价值啦。
0: 没错，
1: 更有意义啦。
0: 就是一定要人生嘛，就是要审判自己。
1: 对啊，
0: 才会让人生过得更好。
1: 哎，但这个跟内耗是两回事哦。
0: 没错，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内耗是你让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恶性循环，
0: 对，
1: 然后是那种你一直觉得打不开这个结，然后你会用情绪在思考这个事情。
0: 没错，
1: 但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没有在用情绪，我们只是客观的把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习惯摊开
0: 说出来。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普及耶，就是让大家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20岁很多人很爱内耗。
0: 没错没错，就是
1: 不要说20岁啦，我觉得真的几多少岁的人都
0: 不管你几岁都会内耗。就像之前就很内耗说自己容貌焦虑还是怎么样，后来又看开了，莫名其妙看开了。
1: 所以真的就是自省跟内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线之差，但这个一线是
0: 差很远。
1: 对，所以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想法啦。
0: 没错，
1: 肯定
0: 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想一下自己的一些小问题。
1: 不然也其实可以像我们这样，就是两个找一个自己信任的朋友，然后两个人开始狂吐槽自己。
0: 哎，我觉得我今天哎呦这样子那样子。
1: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谈话其实相对很轻松。你看比起我们上一期在讨论那个精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精神快疯了。
0: 讨论到最后已经精神崩溃了。
1: 对，因为这一期我们就是用一个相对来说轻松的状态去聊。其实如果有一个人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语气来评
0: 质问，
1: 来质问我，我会觉得很不爽。
0: 就
1: 到底关你什么
0: 事？关你什么
1: 事？但现在是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代表哎，其实我们自己有在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
0: 对，就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来。
1: 嗯哼，那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啦，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规门诊》。那我们就是下一期再见喽。我是 DJ She，
0: 我是 DJ Cici。
1: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守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0: 拜拜
1: 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1: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沙尼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小文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OK， 那我是 DJ 小文，
3: 我是 DJ 小栗子。
2: 好的，那又来到了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点歌传情现场。
3: 哦耶！
2: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我们主题名字叫子子子子子子，没错，你们没有听错，这就是我们名字。
3: 没错，希望你们有感受到那个子子子子子。
2: 那为什么会用音效来代替它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想要做的主题有一点不太能很直接的说出来。
3: 没错，就是大家懂就懂了，好吧？
2: 没错，你们可以听一下我们送给大家的歌单，然后来细品细品。哇，这到底是在说谁呢？
3: 对，就像咖啡的浓醇香。
2: 但希望听众朋友们就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们没有在针对谁，但就是有一个隐藏性的主题。
3: 听众朋友们吓死了。
2: 对啊。好了，那我们就马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好了。
3: OK， 其实呢，就是我私心偷偷塞了几首，其实只是我想听的歌而已。
2: 其实我也是，但我也是很尝试的去找跟我们的主题有对应的，
3: 找点连结。
2: 没错，
3: 但反正呢，这首第一首歌是 Tamara 的 Bomba。Tamara 这个人呢，是我前阵子偶然就是在 Spotify 的推荐就是发现的。我觉得他的歌跟我平常听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软性，但是又很坚强的感觉，就是很对应到我最近的心情。我就会觉得，希望我可以是一个温柔而强大的女人。
2: 哎、
3: 欸，在这边自己立人设，但其实呢，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只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我人都可以有梦想。
2: 你想要温柔但又很强大，是因为你不想要。如果你强大，因为我对你的了解是你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女生，虽然小小的身子但有大大的力量，
3: 是的，
2: 大大的能量。然后你不想要太过的强硬，是因为不想要把人骂哭吗？是这样吗？
3: 因为我看到大家哭，我觉得就更觉得烦躁而已，觉得情绪上来了是没有办法好好讨论事情，
2: 有点 PTSD。
3: 就是我的心中，就是我那时候想，就是我一直想象我在我的两个胸部的前面，我的手就比中指这样，欸、然后这样，就一边比中指，你就在哭啊，这样，希望完全没有人看我的表情跟听到我讲话，
2: 希望没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3: ，so sorry，
2: 我们没有在跟谁，但就是突然想到而已，
3: 对。OK， 我们可以来听这首 Tamara 的 Bomba。

0: Yabby 欢迎回来。
1: 刚才那首歌呢，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的舒服的感觉。
0: 没错，就是听到我都想跳舞了，这是太愉快啦，
1: 好像在海边 Hawaii 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刚刚我们其实都在跳舞。
1: Yes。然后
0: 没有做其他事，
1: 就一边跳舞一边笑，太开心了。
0: 是是是，没错。
1: 好的，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最近非常熟悉的 Justin Bieber 的歌。
0: 没错，但呢，我只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有种表表的气息，就他感觉是紫色的烟雾，就是呢，我男朋友很常会问我说，你觉得这个音乐听起来你的画面感是怎么样，然后什么空间感是怎么样？我想我其实不是一个这么有点像文青，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艺术家的人，但是呢，听某一些歌曲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个画面感，就像刚刚的是沙滩叮叮咚的感觉，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是有一种紫色的表表的感觉，他感觉是在勾引别人的男人，
1: 是紫色，然后暗暗的，然后还有烟雾的那
0: 种
1: 吗？对，
0: 它是的那种，
1: 但这也很 Justin Bieber 早期的时候，
0: 他那时候都是这类型的歌，
1: 但他可能是青色的，
0: 对 对, 對啊，
1: 还有一个专辑呢，就是青色的封面是最没有记错是这个吗？但不知道，但他那时候早期的时候确实是很叛逆的，然后就很多都是在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就是对社会的探讨之类的，当然也包括一些。想要投诉的诉求之类的啦，
0: 是我有知道他是有这样子的作为，但是呢，因为我有点国语人士，不，中文人士，不是国语，是中文人士。我想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语，我在说什么？我有点中文人士，就是其实我是听不懂那个英文，所以呢，就是有点像是在听他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1: 我听英文歌也很多，都是很多时候也会浅浅的略过看看一下他的歌词之类的，但很多时候也不会太过的去思考他背后的东西，除非是我真的突然刷到，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会出来自己跟我解读一下，啊，我在跟你表演什么 OK，
0: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我就知道了。
0: 有些短影片会说这首歌其实是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有些中文歌它是很就是很含糊，然后有些唱很含糊，我就只觉得哦，就几个关键字这样。
1: 他们很通常就说口水歌啊，或者是说很烂的歌，通常都是在中文歌之类的。其实都有，每一个音乐的领域都会出现这样的歌，只是看
0: 是是是
1: 看那个会去解读背后的故事的人多不多。然后中文歌呢，因为我们键盘侠很多都是在中文圈子，所以呢，他们就会更表面的去定义说，哎呀，这里就是会出那种很表面的歌，啊，都是从中文歌出来，要不然就是从韩语歌出来。
0: 对，但其实感觉只是有点像，其实网络上偏激的人确实是这里人比较多啦，
1: 啊，我们又在需要紧急公关一下，
0: 抱歉，欸，抱歉抱歉，我没有在说大家素养不佳，欸，如果你们现在正拿着键盘想要骂我们的话，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现在在干嘛。
1: 没有啦，我们只是再解分析一下啦，
0: 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听 Justin Bieber 的
1: Speed Demo。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我们大家初恋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就再稍稍讨论了一下 Justin Bieber 的那时候叫什么童年
1: 啦？你知道他童年？
0: 对啊，
1: 天哪，
0: 他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大家的初恋吧？
1: 帅死了！虽然现在看只会觉得有点太年轻了。
0: 对啊，我
1: 不想犯罪，但是他真是帅死了。
0: 对啊，而且他在 Coachella 的时候真的是
1: 帅死
0: 了，一家，然后就回到了当年，
1: 对，
0: 那个大屏幕的加持，天哪 ，Everybody！
1: 真的，第一句还是男人，下一句变成男孩，
0: 他真的太棒了，
1: 真的。
0: 好的，那我们第三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的 DJ 小栗子介绍的 Rosetta。
1: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有愤怒的感觉。
0: 愤怒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如果你想要就是对别人说点什么有的没的，你在跟别人吵架之前先听这一首。你就算听不懂他念什么没关系，但是因为他就是会不不不不不不在一直念，然后你就会脑中，你就是脑中的思绪也会转很快，你会马上想好架构好所有你的立场，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吵架。所以推荐大家在跟别人吵架之前可以听。
0: 这个是那个什么先行曲吗？
1: 是是是，就像我今天跟昨天每天早上来学校的路上，我就会就是我会听到，就是因为呢我的歌单里面还是有些温柔的歌曲，然后我就跳过，然后一路跳到这一首，一直跳，一路跳到这一首。我其实就是可以滑让他到下一首转，但我不想找，所以就一直跳，一路跳到这一首。
0: 其实我在来学校的路上呢，我也是会去选择一些我今天
1: 是
0: 比较适合今天的心情的歌曲，
1: 心情或天气歌。
0: 对，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哎，我今天就是要这样的 vibe， 我今天就是要这样的 mood。 然后呢前几天就是听了那个 FU， 就是我们前几天我一直在听的，他就一直重复，我想很爽。
1: 真的会被疗愈到，这种歌也是很疗愈人心。
0: 有人在帮我宣泄的感觉，
1: 真的，我走在路上我就觉得就头都抬得起来了。就我等一下就是要以这个赌神的方式进场，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就是风往我脸上吹。
0: 虽然那个 BGM 没有开出来，但是呢那耳机里面就是会帮我自己开一下。
1: 对，我自己有 BGM， 别人听不到。
0: 对啊。
1: 很活在自己世界的情况。我在一边走楼梯，这首歌就可以给我力量，让我想要赶快来到明川大学楼上。
0: 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有养成这样子的习惯，这样子大家心情就会好起来，然后就可以减低一点抑郁的现象。
1: 没错，你们就是可以不要再听失恋歌曲了。
0: 没错啊，
1: 改听这个。
0: 之前缪莎就是有他昨天的访问不是就有说很多人喜欢听那种歌，然后疯狂点头，点到头都要掉下来了。
1: 对，大家太喜欢听那种歌了。你的忧郁不会有人懂，但你的愤怒可以有人懂，好吗？
0: 明明恋爱没谈多少，但就是一直很 emo， 是在干什么啊？
1: 对啊，也没谈到几个啊，只是因为没谈到几个，所以很 emo。
0: 你在 emo 什么？我曾经就听过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先 emo， OK？ 你要想一想，你现在老天没有给你一个伴侣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就没有给你一个 F boy， 或者是说一个 man child 在你身边，就是没有人在你的 life，
1: 是蛮烦。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的话，是有点烦，因为反正我想。我男朋友是不会听这个节目的。所以就是很烦，因为每天都要吵架，
0: 就没有人再把你的生活搅得一团乱，这是非常庆幸的。
1: 对，你让一个人很亲密的进到你的生命中，那他就是会很轻易的就可以让你开心难过，让你的心情跌宕起伏，就是这样。
0: 对啊，所以换一个想法吧 girls。
1: 对啊，换一个思路，你自己生活的好好的。
0: 对啊，
1: 你可以还可以一直跟大家出去吃饭。
0: 没错。
1: 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Milly 跟 PH1 的
0: Rosetta。
1: 可

经历过这种哦，一瞬间突然懂这种好难过的歌词在讲什么，对，很痛苦，对。好，我那时候发在 IG 上，我就跟大家在宣传说我四点要播节目，然后就跟大家说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一起失恋吧，对，但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好滑到这个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然后刚好里面蛮多歌都是我的爱歌，对，但是什么时候过了这样子。好，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了吧，然后那时候会知道是因为那个姚小棠跟另外一位歌手了在那个某个节目里面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哦，他跟一个萧那个某个那个什么某个韩国团体，然后那个韩国团体的成员是中国的歌手，然后也一起上了节目。这首歌真的超好听，我觉得很难过。他要讲的是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雨，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突然变白天，我失去了知觉，看见相爱的极限。反正我记得我可能是大二 DJ 擂台赛的时候吧，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很难过，就是我好像有讲过，就这首歌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的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你们听完你们就会大概懂为什么会很难过了。那我们就来收听这首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刚戴着耳机，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很爽，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叫《七月七日晴》呢？它歌词在讲一段即使分开却仍然沉溺于极度思念与破碎回忆中的失恋心情。那这首歌呢，在描写就是炎热的七夕，七月七日的季节，因为心碎而产生了下大雨的幻觉，象征内心已经像是死灰般的寒冷，无法接受爱人已经离去的事实，强调失去爱情的极限。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破碎又挣扎的歌曲，很难过。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十年前的歌曲，是萧亚轩的《错的人》。这首歌也很难过，我今天介绍的歌都很难过。

这首歌也是去年我在那个节目里面，然后姚晓棠跟佳佳一起合唱的歌，好好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十分具有话题性与挑战性的抒情佳作。对，那为何错？为何对？爱的真，爱的傻，爱的疯，不就是爱情原本的样子吗？这首歌呢，经历了奋不顾身的冲动，以为爱情就此安全靠站，但是你后来渐渐的发现，爱情的蜜糖

赏味期限开始倒数了，所以呢，这首歌已经是2010年的歌，好久哦。而且他主歌说，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我还是拼命往里跳。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而且今天 Musa 有说到，就是大家都不要当恋爱脑，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段爱情可能会让你受伤啊，然后也很不牢靠，可是 你为什么还是要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跳呢？为什么呢？他明明就会让你受伤，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要受伤一次？但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好吗？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下半场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萧亚轩的《错的人》。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4: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民传还是好天气。
6: 民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最后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io 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现在有一个特别嘉宾坐在我旁边，我真的是超级久没看到他了，就是我的 DJ Summer， 好久没讲了。
2: Yeah，Hello， 大家好。
1: 我这学期真的是很少看到他，就算我们两个都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但是我们这学期根本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对不对？
2: 那确实，因为他很忙。
1: 哎、欸，你也很忙吧？你一直去看演唱会。
2: 那确实 ，YKK 吧。
1: 他真的是很，他真的很善用那个 KKBOX 的资源，因为演唱会他反正他省了很多钱呢、啊，他很开心。就是、然后今天是电台周，他就是主持的第一天的同学，所以他现在才会出现在这里。我真的是 ，Oh my god， 很久没看到他。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主题是那些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是不是很痛？我前面介绍了很多首很难过的歌哦。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相信听这个歌名，你们就会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多难过的一首歌。因为你说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请问你觉得分手后可以做朋友吗？
2: 我是直接删掉了啦。
1: OK， 他直接删掉，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看人啦。有些人可能可以做朋友，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做朋友啊，就是还是看人，因为有些人做朋友还是好好的，你知道吗？对啊，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只适合跟你当朋友而已，就是其他就是还好。对，好，这首歌为什么分手后？他的副歌说：“我不坚强，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着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也洒脱轻松。对，如果你觉得呢他就是不适合你，你也不想跟他当朋友，然后你觉得你还是很喜欢他的话，这样你继续跟他当朋友的话，你是不是又会再沉浸在里面，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可是你沉浸在里面后，之后你如果还是跟他当朋友，然后你如果看到他跟别的人一起然后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自己还是很难过啊，就等于说你还是逃不出来那个漩涡里面，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分手后自己要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朋友，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跟 Summer 呢就在里面大 K 歌啊，
1: 好久没一起唱歌了。
0: 对啊，好久没看到他哦，都已经要大四了。我觉得我们以后见面不知道还会不会见面啊。我说在学校遇到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约的话，对吧？我觉得很难啊，而且毕竟我们也不同系。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是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那时候他一出的时候我就去看 MV， 而且他 MV 是 one take 哦，就是包括录音跟 MV。 你们知道他是直接现场的钢琴是直接在那边，然后现场弹，然后现场收音，然后艾薇现场唱，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哦，在录音室先录好再去拍 MV， 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那一个 MV 很难拍，因为会可能会收到有车子的声音啊，或是鸟的声音啊，反正他们好像录了很多次。那这首歌为什么叫悲伤的五个步骤呢？好像大家都知道，悲伤的五个步骤是否认，再来是愤怒，然后讨价还价到沮丧，到最后是接受。这首歌呢来自心理学啦。当一件悲伤或难受的事情发生后，你第一件事是否认，再来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到最后的接受。每个人在面对事件发生时并不一定会照着这个阶段走，有可能会少几个步骤啊，有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停了很久，最终能放下的过程是接受。在谈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艾薇说他自己悲伤的过程中并没有愤怒的过程，他通常只是难过最后释怀，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跟悲伤和解的方式。我现在仔细想想，我难过的时候有这样吗？我就要看事情会不会生气，就是会生气就是会生气，但是有些事情是难过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你也觉得没办法怎么样，所以是最后真的就只能接受了。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困在那个难过悲伤生气里呢，你只会让你自己更不好过。哇，我真的是很会讲。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是不是听起来完全就很像是他在录音室里面录的那个感觉，超级好听。对，那下一首歌要介绍的也是艾薇的歌，但是他跟吴飞一起唱的。我相信大家有看新闻的都会知道，吴飞跟艾薇他们两个就是男女朋友，而且他们两个很甜很可爱哦。然后呢，这首歌我本来就很喜欢了，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吧。然后呢，哦，2022年很久了，我很喜欢。我觉得因为艾薇的那个声音的爆发力，再配一下吴飞的饶舌，整个就是很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呢，吴飞表示后，这是他加入公司后第一首创作。然后除了巧妙的呼应歌曲的意境外呢，一直很希望跟有机会可以跟艾薇在艾薇音乐上的合作，因为呢，因为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比森林之王吧，应该是在森林之王上面认识的。然后这首歌起点呢，是两个人首度在音乐上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合作。对，那这首歌呢，在充满流线强劲节奏的起点里呢，先由吴飞力道十足的生猛 rap 破题，道出朝梦想前进路上的拉扯与困惑，然后副歌再加艾薇进来，情感丰沛的情绪嗓音唱出面对追寻未来的坚强跟果决这样子。然后你们看他的歌词，在没了你的世界看同片天空，你是否看着我眼中的那场烟火，从相识相爱直到断了联络，我们写的故事未来不再相同。好，听到这一段你们也知道很难过啦，反正就是讲述一个起点，我们一起看看看，可是后来到没有了联络，然后我们未来的路也不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也是充满遗憾的歌。我觉得很呼应我刚第一首介绍的慢一点这首歌，就是如果我们再慢一点遇见的话，会不会结局不一样了呢？对吧？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艾飞跟吴薇的起点。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吴飞跟艾薇的《起点》，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咯。它就是那种其实歌词是很难过，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会充满干劲的那种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我觉得这首这样的歌也 很好，就是不一定说难过的歌一定要陷在那种很深的情绪里嘛，对不对？好，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郭顶的《水星记》。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嗨。

己。对，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亦远亦近，难以靠近却又努力陪伴的羁绊情感，运用了天文的概念，将水星比喻为对爱人啊或是亲人知己默默守护，甘愿受其牵引的情感。那它里面讲到的是水星呢，代表着卑微执着愿意环绕对方的自己，那太阳呢，代表心中重要的人，如爱情、亲情或想要守护的对象。然后它隐喻的就是水星虽然离太阳最近，可是根据物理的轨道，它永远没有办法跟太阳有亲密的接触，只能遵循轨道的运行。那这个象征爱而不得，无法触碰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可以用这个主题去写歌也真的很厉害，就是用天文的这个主题。我真的，这真的是你要可能地理还是啊地科要很好，哎、欸，这个我可能比较办不太到。然后这首歌呢，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很爱播这首歌。然后啊，反正我其实也就知道这首歌，然后一直听一直听呢，听到后面就是整个又想要再继续听这首歌。对，这首歌真的很红哎、欸，然后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已经对。就是讲到后面，就是我只能告诉他，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好像也讲不出什么了，就是真的很好听。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那我再多介绍一点好了。他的主歌就是说，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描写呢，因为你因为对对方而心动，然后你渴望的寻找彼此联系的线索，然后还有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即使过了很久，相隔很远，可是对方呢依然像吸引力的吸引着自己，无可替代。反正这首歌呢，给关于那种即使彼此相爱，但是因为现实而被迫要分开的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痛，因为你们两个又不是因为你们不适合或什么不磨合而分开，但是是因为被迫现实，可能家庭不同意啊，或是哦可能有一个人要出国啊，什么远距离，然后导致你们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郭顶的《水星记》咯。那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跟你们说，这个礼拜有拍 Vlog， 你们要记得去看，因为我觉得我这礼拜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我下个礼拜可以上片。好，大家拜拜，下礼拜见。

0: 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2: 30万年老虎钳。

天要介绍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展现出男孩们青春阳光的模样。当时歌曲红遍两岸三地，成为小虎队的成名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小虎队的《青苹果》。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17:00，下午5:00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啊。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真系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哇，这一集的声音也是一样的难听啊！因为上礼拜嘛，我是大运会结束回来之后吼到声音沙哑。那这一周呢，就是去完泰国之后喜提一个感冒回来呀、啊。算了，没关系，反正 我是觉得自己感冒的声音蛮好听的，但是我不喜欢感冒，没关系。那么上两集呢，我都没有邀请来宾嘛，那这一集呢，这集有来宾呢，这集有 1.5 个来宾，来，我们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1: 嗨，大家，我是 Ice， 我来客串港爵来了。
2: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又是他了，
1: 已经变常驻嘉宾了，
2: 一个半的那个半。
1: 笑死，
0: 对，他都是那 0.5 个人，
2: 对，
1: 然后我是完整的一个。
0: 对，你是完整体。为什么他是 0.5？ 因为、啊、他这一集
1: 只是话外音的。
0: 对，但还是要介绍一下他，毕竟他等一下可能会讲话，我怕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2: 对，我当趁月。这一集的趁月，
1: 然后自己趁月你不用放了，就一直都是娴雅在唱。
2: 对
1: 他就是对对对对对，在丢你也行。
0: 我等一下付，我等一下要写版权，
2: 版权问题，版权
1: 没有没有超过30秒没有关系，没有超过3句没有关系，
0: 你再唱下去，
1: 你就觉得我唱的难听，好好啊，没关系。
0: 这一集的主题我们震惊一下，因为好久很像很久没有聊那么认真的话题了嘛，我们聊一下我们毕业后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大三的下，然后准备要选大四的课了，那么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距离毕业剩几天吗？距离我们毕业典礼，你知道下学期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你们猜我们距离毕业那天还有多少天？
1: 三
2: 年吗？
1: 395？
0: 没有，我们剩389天。今天是礼拜三录音的这一天，是389天。
1: 嘿，你还真的有去算呢？
0: 有啊，我有设那个倒数啊。
1: 因为就是还蛮少人去算，可能就是会到大四才开始算这样。
0: 我会那么提早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香港人嘛，
1: 嗯，
0: 我不知道我毕业之后会不会继续留在台湾，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不是时间限制，就是一个提醒，我要好好把握最后一年，我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什么事一定要做的。你懂吗？就我要提醒自己好好珍惜我剩下这389天。
1: 哇哦，好好有规划的。对啊，我也刚好想讲这句有规划的人哦。
0: 但也我的规划也到这里。
2: 那你规划了什么？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你有什么规划？
0: 我有什么规划吗？没规划。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好，那婉晴呢？婉晴
1: 啊，其实我的规划是说，因为我一定会回马来西亚，然后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离家近点挺好的。就是因为毕竟来这边已经体验了，就是来台湾读书已经算是一种体验了。对，然后我就想要回马来西亚，就是继续就业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有一个规划是说，我想要。我想要就是去澳洲或者是可能法国什么的，就是去打工，就是那个叫什么 ？Yes, working holiday。对，
0: yeah.
1: 就是蛮想去的，就是我一定会在三十岁之前去一次。但是我本来想说毕业后我就去，
0: oh.
1: 但是因为好像也不太可以，因为如果毕业后我就直接去的话，我就错失可能一些比别人慢很多，就是工作方面会比别人慢很多。这样子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还是怎样，
0: 就毕业的时候好像还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1: 对，如果在那不稳定阶段我就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大胆。
0: 但是你找到工作之后再去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你的工作会允许你去做这个事情。
1: 对啊，所以其实
0: 这好像也其实没有比较好、啊、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所以还是在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啦。对，但是还是很想做这个事。
0: 我觉得想去做就去做，
1: 真的吗？
0: 想做就去做啊！就是不然你人生就是要来体，我就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各种事情啊！你想到然后不去做的话，你就可能到你死了那一天，你还是没做到的话，你不会觉得
1: 就很遗憾的。
0: 对啊，那想做就去做，真的。
1: 而且那个他只能30岁之前，嗯，就是过了就不能。
0: 但是因为30岁之前，你就觉得你好像就是没什么包袱啊，你没有什么要背负什么东西，所以对。
1: 所以好吧，我再想一下。
0: 讲那么久。
1: 没有，我还是有这个打算的，只是看会不会延期而已。
0: 嗯，我觉得因为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跟小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嗯，我们都想去。嗯，你是想去哪里啊？
1: 我想去澳洲。哎、欸，
2: 我也是纽西兰或澳洲。
0: 我也是选澳洲，
1: 纽、啊、西兰也不错、啊。
0: 感觉澳洲就是很多人 working holiday 的首选、
1: 喔。对，很就是
0: 很
1: 热门、啊。
2: 但我在想要不要那个、欸，就是延毕，然后去交换
0: 哦，下学期大四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对，但是就是我还不太可以延毕，我觉得还在这边延毕，我就有点烦恼。
0: 没有，我延毕的话，我可以再打一年大运会。
1: 哦，是哎，那你可以啊。
0: 但是我要再付6万块的学费，我是
1: 没有啊，不是6万，他好像延毕是给
0: 科按科目算、哦、
1: 对科目算、
2: 啊、少很多。你看、
1: 哦，但也要7000块啊，
2: 按科目算，然后你去那个交换学生，他会又会补助你。
1: 对，就是几千、哦，但好像还要缴7000块。
2: 对，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当学生的时候去交换，想用学校的福利来说，应该是最划算的。
1: 对，但是因为大二其实是最好交换的那一年，但是我错过了。
2: 哦，真的吗？
1: 对啊，因为他们大二，因为大二你不用忙传播事务，对，没那么多事情，不用毕制传播事务什么不用，就大二就是就这样，所以就最好的时期是大二去交换。
0: 没有，但是大四就是比较少课啊，就是课比较少，你时间会比较多。
1: 但大四上还有毕制啊。
0: 但是你毕制就是大四上就一定会结束，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大四下，像是我们之前的 DJ、他叫什么来着？
2: 好，就是学姐，
0: 对，一个学姐。
1: 我知道他们在重庆。妈，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我知道。可是会错过毕业典礼，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哎、欸。
2: 哦，是哦，
1: 就是看啦，你要看你去哪一个学校，
0: 哦、
1: 你就如果他超过，那你可能你难道要就是特地买个机票回来啊？除非你就是特地买机票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再回去。
0: 哦，
1: 就是有一些可能会错过。
0: 对啦，
1: 我就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我顾虑的点，要不然我也会去交换，我也是很蛮想去交换的。
0: 我懂那个感觉。
1: 对啊，毕竟是人生大事哎、欸，
0: 而且这个毕业典礼是，我大概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了。
1: 对对、啊，
0: 主要是这个我大概不会再有，
1: 对啊，
0: 应该不会再有任何跟学业相关的毕业典礼了。嗯，我就不爱读书，我说真的。
1: 而且重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是不管你有延毕还是没有延毕，它就是一起举办，
2: oh,
1: 就只有那一次。
0: 对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年大四了，然后如果你要延毕的话，
1: 那就是
0: 但你也是这一年，
1: 对，也就是那一次。
0: 明年也没有你的
2: 份。那我如果要交换的话，我好像会特别买机票回来。
1: 对，如果是我也会，但是就是要存钱呢。可是你，因为我就想说，好，如果我现在去澳洲交换，那我没有工作证什么的，我要怎么去上班，什么赚钱的？
2: 对啊，
1: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嗯，对吧？那我又很难买机票了，因为机票确实挺贵的。
0: 嗯、好了，确实，如果你要在毕业的时候去，确实有金钱上的压力的负担。嗯，但是如果你要在
1: 毕业后去
0: 的话，你会变成你工作上没那么好去调整。
1: 对，
0: 哦，
2: 可是我觉得那个 working holiday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开始要那个居留证还是什么？
0: 哦，你要申请很多手续的
1: visa，
0: 对对对对。
2: 然后你要先去，
1: 但会有那种公司、啊、
2: 吗？
1: 没有，不一定，就是他会有一些公司的、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机构给你、
0: 哦，
1: 可能你是游乐场、嗯，可能是溜冰场，或者是可能也有农场里也有，就是很多啦。
0: 嗯，他应该会有中介公司会帮你安排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台湾
1: 就是要给手续费啦。
0: 对、啊，
1: 我有看到啊，台湾我看到有啊，台湾我之前有刷到。
2: 我觉得要看你就是你想出去，你主要是要获得什么？你是想要学习，还是想要去体验生活、
1: 嗯？其实我觉得我很想去那边体验，然后又很想 就是在那边可以拍一些记录一些东西，你知道，就是做 content、做一些内容创作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向往澳洲的生活，我觉得那边很舒服什么的，所以我就很想去体验。
0: 我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我会想去体验生活。
1: 对，
0: 赚多少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比较 care 的是我在那边，我在我心灵上我能获得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对，而且如果我们以后是往广播那方面去的话，我觉得资历跟经历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去看了更多，我们之后讲的东西才可能更深入一点，对吧？
0: 真的，这是真的。
1: 对啊，所以我才想说要再多出去走走这样子。
0: 会的，我们都会走走。你是可能有一天某一年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在澳洲看到大家，看到彼此。
1: 哎、欸，你怎么在这里？
0: 我在这里。
2: 但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就是比较想要陪伴父母这种感觉？
1: 欸、我是
2: 出不去。
1: 我的话，因为我从小家里就比较严格，就是很严嘛，就是一直都在他们管制下，我其实几乎都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想要离开，所以我才会来台湾。因为我想，因为那时候我蛮抗拒家里的，因为他们太过我很想要脱出那个鸟笼，你知道吗？那个笼子我要脱出来，我这样我要逃出来，我才可以就是获得自由这样子。所以我就才来到这，因为其实我来这里之前还是他们，我爸他蛮不同意的，就是他很坚决的拒绝。然后你知道我还特地要做一个什么报告
0: PPT、
1: 对啊 PPT 报告给他看，对啊，然后要跟他说我来到这边费用大概多少多少，宿舍费大概怎样，然后我来这边是学什么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会来这边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因为很不同意，所以只能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他这样。
2: 那最后怎么会答应？
1: 最后也有因为我妈还有他就是朋友这样软磨硬泡，还有一些亲戚，就是软磨硬泡之下，就是最后因为我也很想来，然后他最好还是就是让我来，就是先说让我先来半年还是怎样，然后看成绩还是什么的。
2: 咦，怎么可能？
1: 对啊，怎么可能？
0: 来了就走不了，来了就走不了了。
1: 但最后我还成功来到了，但是来了之后，大二下开始吧，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有改变很多，然后就才发现说还是我还是会想念家的。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电话都不太会打，现在还是就会时常打电话这样。
0: 我的这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木有没有那种，可能没有我们体会那么深啦，你有没有艾斯，你有没有发现距离产生美？
1: 对，真的距离产生美。
0: 这因为不知道大家，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通知我爸妈我要来台湾读书，其实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我是决定了才跟他们说我要来读书。但当然啦，我爸一定会反对啊，他那个时候还想要我念什么工程师那些，不好意思，那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1: 工程师，
0: 我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在直接跟我爸说啊，现在是你念大学还是我念大学？
2: 对
0: 啊，就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
1: 对啊，
0: 而且其中一个原因，虽然说除了是体验生活以外，蛮大一个原因我会来到台湾读书，是我想逃离我在香港身处的那个环境，尤其是家庭上给我的压力。我觉得如果我再继续待在那边的话，我只会跟我的家人闹得更不愉快。
1: 对，跟我一样。
0: 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要逃离，所以我选择来到台湾。然后确实后面就会像刚刚说的一样，距离产生美，反而大家有彼此喘息的空间之后，其实会找到一个更好相处的方法了。对啊，
1: 对了，但也有一个有点是，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就身处在远处，
0: 欸、
1: 我就可以很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0: 对，
1: 真的
0: 對
1: 就是
0: 真的，
1: 因为我一直身处在家，他们给我压力太大，你知道有那时候他一直我爸一直不认同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到就是很焦虑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哭哭哭哭 哭的那种，然后一直哭到在发抖，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他们压得已经太过了，我不知道等就是已经，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那个
2: 方式，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我家里的打压式教育就是比较很严重，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很焦虑，就是焦虑到那种程度，我感觉要抑郁的样子，那应该没有到，没有到，但是就是对，然后就更想要逃出来。
0: 就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都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就是我跟我妈其实就在我国高中之前，其实我们很少接触，因为我们都不住在一起，我都跟我外公外婆住。然后我外公外婆就会很，就很想，他们有老一辈的教育方法，他们就很认为说这样子是对的，这样子是不对。啊，我以前，因为我是长女嘛，我是最大那一个，
1: 对，
0: 然后我以前也不会说什么，我以前就是大家眼中的乖乖牌，你们没办法想象的那种乖。真的
1: ，
0: 没办法想
2: 象，长发及腰，
0: 那可能是没办法，
1: 就是比较文艺的那一种乖乖女。OK，
0: 就是我是演，就是其他家长眼口中的那种，你跟他出门他会很放心的那一种
1: 啊。我是那讲到出门，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
0: 我以前也不会，但是有一次我就是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好像到国高中的时候，国中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一直会乱碰你的东西的时候，我那一次我就吼回去说。啊！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我那次是很认真的，我讲到我自己哭哎、欸，我就说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啊，你拿我的东西为什么不问我？啊，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那你现在拿去干拿去你用你的。啊，我要用什么？我自此之后呢，我外公外婆就没有再那么控制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反抗。
1: 但是可能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太顺从，
0: 可能我打从骨子里的那个就是没办法背。
2: 哎、欸，我以前是那种大家口中的坏小孩，
0: 相反
2: 是有家长说要跟我一起出去，说不要，
1: 是相反的。
2: 按那个聚会有谁？有我，不要去。哎、欸，我妈从国小就会到学校的那种，然后她说。他要跟别人讲说，跟他朋友讲说，哎、欸，我大学还没有去过学校哎、欸，因为他国小到国中
1: 都很乖，
2: 都很就是因为事情都会
1: 啊，
2: 然后
1: 处分
2: 还没有出事，然后还没有到学校、欸
1: 嗯，大学应该很少吧？
2: 对，
0: 大学、
1: 啊、
2: 大学那么多人也很少出事啊。
1: 对啦，
0: 但没轮到你，还没轮到你，
2: 你再等一下，我再等一下。我以前也是觉得距离产生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以前真的有一阵子很想搬出去，然后反正就是最近就突然觉得，哎、欸，我爸跟我妈好像老了，
0: 哎、欸，
1: 有、
0: 就是、
1: 真的有时候
0: 看你的线动，我就觉得你跟你爸妈的关系，我觉得有比以前我们听的时候好很多，
2: 对，因为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心就是心酸吗？就是的感觉，懂吗？就是，
0: 我懂。
2: 就是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台湾，然后今年回家之后，发现他们
0: 白头发变多，
2: 对，白头发变多，你们会觉得
0: 有，
1: 我其实也有觉得，所以我才会更加常打电话给他们。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变苍老了很多。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妈才几岁吗？我妈才41
1: 啊，
0: 但是
1: 好年轻啊！
0: 哎、欸，不可能三年了，你现在还是哈，
1: 做下效果吗？哎呀，
0: 就是，虽然说我妈才41，但是我觉得她沧桑了很多。
1: 其实妈妈就是。对，其实刚刚我们一直讲什么家长啊、怎样为我们安排，但其实他也是他们在乎我的一个在乎我们的一个方式，对，只是
0: 望子成龙，
1: 对，但是就是不太有可能不太，
0: 就是很传统亚洲父母的教育方式、
1: 啊、
0: 就是长这样子，
1: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开始就是在意家人，是因为可能身边陆陆续续有一些长辈去世什么的，
2: 对，
1: 然后就会更加。有那个就是见一面少一面的那种感觉，
0: 有我觉得最近我特别感触特别深，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国小的同学真的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妈妈在3月底的时候离开了，然后他的那个在

0: 可能这是你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其他人，就是没有到真正踏到你我的生活圈的那一种。
1: 嗯，
0: 但是那一次就是我觉得他有点算是踏到我生活圈的一个、
2: 嗯、一部分。
0: 对，我觉得生命真是那么渺小，然后
2: 对啊，
0: 真的到了说走就走的那个、
1: 嗯、
0: 那个时间了吗？
2: 对，就像上次我阿公也是这样子啊，虽然我跟我阿公没有不是像你这样，就是从小我就是他养到大、
0: 嗯、
2: 我们其实距离蛮大的、
0: 嗯、
2: 我跟他没有到很好、
1: 嗯、
2: 也没有到好、
1: 嗯、
2: 对，但是他毕竟还是我阿公，所以那时候我他生病，然后之后他好了，因为他癌症嘛、
0: 嗯、
2: 他癌症之后好了，但是之后又好像复发，然后之后进医院那个医生就好像说没什么事、
0: 嗯、
2: 然后结果 我回来啊，过结果我才哦，没有，他那前几天还进 ICU、
0: 嗯、
2: 他进 ICU 过后没事出来了之后，然后没几天就这样走了，就是很突然，因为本来预想说的是还可能会开业再三年、
0: 嗯、
2: 然后结果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当下我其实跟你一样，我就是先傻眼，我是真的、
0: 嗯、
2: 而且我那时候在上班你知道吗、
0: 嗯、
2: 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是愣住，然后我很震惊，然后就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0: 人生无常。
2: 对啊，就是虽然我跟他关系没有很好、
0: 嗯、
2: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这人毕竟之后都见不到了，
0: 而且也是你身边的。
2: 对啊，他毕竟还是我阿公。对，然后就哇，
1: 因为我最近也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聊、
0: 嗯、
1: 就是什么毕业怎么办啊这样、
2: 嗯、
1: 然后他就是他也是台中上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他妈妈最近生病、
2: 嗯、
1: 然后是进医院的那一种，但是他不敢跟我朋友讲他生病，所以最后是我朋友发现，然后就觉得天哪，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去外面了、
0: 嗯、
1: 就是 OK 就是去留学还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妈跟我爸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会跟我讲。
0: 嗯，我也觉得
2: 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一样，父母跟我们都一样、
1: 嗯、
2: 我们只会把好的跟对方讲，坏的都很少。
0: 对啊，
2: 对啊，
0: 确实也是，就是毕竟就是、嗯、因为不在彼此的身边，你讲了不好的那一面给他听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感觉他好像为你担心一样、
1: 嗯、
0: 但是他的担心就是要那种白担心，因为他也不能做什么的那种。
2: 对，
1: 可是那个你知道吗，那个
0: 心情就不好受、啊、
1: 对，就会空一块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2: 你们刚刚说父母会空一块吗？
0: 都会，我觉得都
1: 会,
0: 都会，就是你彼此听到什么消息我就觉得都会。然后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我想法就是偏很负面，就是我会把所有很坏的想法我都先想过一遍
1: 啊。
0: 就是我想过 touch wood 啊，我在我台湾的读书的这四年的过程中
1: 啊，
0: 我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2: 嗯，
0: 我会怎么办？
2: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远距离都还是会想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立即去处理那个事情，
1: 啊、
0: 你也帮不了他什么。
2: 对，
0: 你回去吗？你回去、嗯、说实在的，可能香港飞台湾很近啊，才一个多小时，但是你要想你要加、
1: 这个嗯、
0: 你 等飞机的时间呢，其实你很耗时间那边，
1: 这个时间就会再发生别的事情。
0: 对，
2: 还有钱的方面吧，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0: 啦，确实啦，确实会，但我觉得更多是时间上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1: 嗯、
2: 对啊，
0: 你钱到不了我真的可以再赚，但时间过去了我赚不回来。
2: 嗯，
0: 像是我这看到我外公外婆我妈他们白头发，
1: 嗯，
0: 那个你再染再多它还是会长出来啊。
2: 对啊，哎，你一个小时五个小时呢，你最后一面都来不及见，我跟你讲。
0: 哎，呸
1: 不是，我真的觉得很难拿捏，因为大家都说就是有经历过事情的人都说要珍惜，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2: 在成长啦，
1: 知道要珍惜，但是
2: 还在摸索，
1: 对，我们也想要成长。
0: 嗯，
2: 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之后，我觉得我是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像是成长，就是好像面对这些东西，我也是在这个，因为我在台湾、
1: 嗯、
2: 他们在马来西亚、嗯、就是因为我不能及时过去，跟可能因为他只是可能只是 叫那个叫

0: 什么就舅公之类的，就是比较没有到太近直系关系，就是我不能就是请假回去葬礼还是怎样。然后我反正这些东西让我学到还蛮多的，我觉得就是毕竟演葬礼我不能看他在棺材里面的那个最后的
1: 一面，就是成长的代价有点太大了。
0: 对，
2: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上次走路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陪伴我的家人，就是至少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才来后悔说我当初
0: 为什么
2: 没做，为什么不让自己多陪伴他们一点。
0: 但是我觉得 也不要因为这个牵制着自己想做什么的那个东西，
1: 不会
0: 对，还是想做什么还是要去做的，
2: 就是就跟他们讲讲一下
1: 就依旧是通知一下，
2: 依旧是通知一下只是看到他们白头发变多还是会觉得很感慨。
0: 对，就是时间过很快是不是。
1: 回到正题吗？我们今天正题是什么？今天正题是那个
0: 工作
1: 工作家庭可能是你的其中一环，但是对我来说我会在思考我要不要回香港工作跟留在台湾的工作。我最大 concern 的那个地方是工资那个薪水。因为我是觉得我跟我家人找到我们相处的模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还不错，没有需要去改变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个就不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了。那薪水就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虽然说在香港工作薪水确实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香港的物价也很高，对，开销也很高。但是还有好处就是我可以住家里，相对来说我台湾的话我不能住家里，我薪水还要拿一部分出去付房租。你也知道就是台北跟新北的物价其实没有到很，就是那个房价没有到，其实
0: 没有
1: 到
0: 很低。
1: 对，
2: 但我想提问就是你这个科系就是传播类的在香港
0: 吃香吗？
2: 对啊，吃香吗？
0: 它还是会有类似的公司吧？
1: 有广告公司啊，也有电台、电视台跟 YouTube channel 啊。
0: 对啊，
1: 但还是有在真人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广播行业嘛，在香港确实有一种要快要消失的。它是广播，我觉得蛮像，就是在香港来说，蛮像是一个夕阳的行业了。
0: 哦，夕阳行业吗？
2: 你说哦，跟台湾差不多吗？
1: 对啊，
0: 什么意思？
1: 快
2: 没
1: 了
0: 啊！其实全世界都是吧，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感觉是，但是还是有在努力的去做啦，还是蛮多电台在经营的。反正马来西亚
1: 有，他们一定经营可以经营下去，只是这个行业
0: 比较少人，
1: 早晚会被淘汰。这是真的。虽然说你不觉得最近 podcast 又红起来了吗？但是他们的 podcast 相对来说他们会配上影像去去
0: 啊，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新的风格。所以你要往这边走也不是不行的，就是可能就是换一个模式吧。
0: 对，
1: 可能回香港，我回香港其实我想好我要去哪一家电台工作。但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再去投那一家了。
2: 他这个台湾的学历在香港有加分吗？
1: 没有。很老实的说，其实蛮多香港公司嘛，我觉得要看行业啦。
0: 但其实我们拿的
1: 蛮难去承认台湾的学历。
0: 但其实我们拿的不是台湾的证书，是美国证书。
1: 我真觉得差不多。
0: 对啊，我们拿的是美国那边的证书啊，因为我们是美国学校，自己只是分校。
2: 哇，真假的？
0: 啊、
1: 你不知道名字是亚洲第一所。
0: 对啊，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其实也不太。我没接受马来西亚好像是不太接受台湾文凭，但是名传除外，因为它是美国文凭。
2: 哇塞，
1: 没想到名传那么厉害，是不是？
2: 啊，我们最吃亏。
1: 但其实也真的是还好。
2: 对啊，
1: 没有没有，
0: 就
1: 是、但
0: 是
1: 我觉得
0: 对、啊、没差吧。
1: 我觉得传播相关的看重的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作品跟经验吧。
2: 没有，我觉得最后拿出来讲的
1: 还是讲学历。
2: 对啊，你看那个细节。大概全部都是什么加州、什么美国、什么，
1: 对
0: 哦，
2: 美国学历什么留学什么，
0: 确实确实，哎，都还有种种不同的东西的，就是还是会被牵扯到，
1: 确实啦。但是我还在思考，其实到底要留在台湾还是回香港。其实留在台湾我觉得啦，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其实优点真的没有到很多，只是没有没有。但是你要想哦，你在台湾读书嘛，在读大学，我觉得其实已经蛮有一部分是你在适应台湾职场上的一个它的步调嘛，
0: 跟他们生活方式，
1: 对，你学到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用在台湾职场上的。那你如果你要把这一套你学到的这一套拿回去香港的时候，你又得重新再适应一次，你懂吗？
0: 嗯，我懂。
1: 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不错啦，我觉得不管其实是人还是没有，就是
0: 讲到
1: 其他事情
0: 不错啦，
1: 很长嘛，但是我喜欢这里，我喜欢待在这个、这个空间。
2: 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留在台湾的话，那你毕业之后，因为你现在是就是你们家还会给你钱吗？就零用钱。毕业之后，对啊，毕业之后你们家，
0: 对啊，
1: 对，
0: 还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啦，就是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会给的，
1: 我爸妈还会给我钱吗？
0: 家
1: 他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拿了。
2: 对啊，就是我已经毕业了，我真
0: 的。可是你刚开始工作啊，你刚开始还没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的时候，你租房那些怎么办？
1: 不是不是，
2: 我自己会不好意思。
1: 对，我觉得我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0: 哦、
1: 因为我到大学我还在拿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点过不去。但是
0: 大学
1: 我还是学生，
0: 好吧，
1: 我还是学生，我还是学生，
0: 啊、
1: 我这样子跟自己
0: 讲，你还是学生，我觉得
1: 还好、啊。但是毕业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再跟家里拿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我爸妈拿钱了。
0: 我觉得如果不，我刚开始不稳定，他们给的话，我是可以拿了。但是对啦，
2: 就是你现在毕业啦，
0: 那就这样啊，我就好吧。那就这样子吧，就我就努力啊。
1: 我可能先回香港赚钱，赚一波大的，然后再来台湾工作，再找别的工作。我想过就是
0: 赚一波大的，
1: 就是找一些香港跟台湾都有的公司，那就可以两边跑。你这有以前好像有一家 YT 的经纪公司嘛，它都是香港跟台湾都有。
2: 你说有那种分布的
1: ，然后一直出差，就是可以两边跑。
2: 那很不错哎、欸。
1: 对啊，我以前是想说我要找这一种的，那我就可以。我是真的觉得这三年多，我已经有种把台湾当成我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0: 哇，你还我是没有哎、欸，因为我
1: 因为我在这里遇到很好的人
0: 啊。对啊，我也是，我们不一样。就是你
2: 会不会是因为住宿舍？
1: 没有，我觉得
0: 没有，
1: 无论是交友圈的问题，因为你跟你最好、最常待在一起的也是、
0: 是马
1: 来西亚人，但是我最、跟我最常待在一起的都
0: 是台
1: 湾
0: 人，对对对，所以我才讲不一样。
1: 对，我的台湾，我都被台湾人感染了。
2: 对，有差，
1: 是不是？
0: 对，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还有可能来在这边也有，虽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经历啦，之前，但是我还是没有后悔来这边，我还是也是喜欢这些经历，跟喜欢这里的人的，这还也不影响。你看我也是，我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是吧？
2: 对对，肯定啊，闺蜜耶，
0: 好强迫，我好像话讲。对，然后这就是差别啦，就是我们待在比较多待在一起又住在一起的就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就
2: 那你们会想要搬出来吗？
1: 他们应该不会吧，
0: 不会。
1: 我问了这个问题问了三年了，
0: 我其实不太，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而且那边其实蛮便宜的、啊、而且就是住宿费不用我给。
1: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住宿真的便宜超多。
0: 对、啊、
1: 但是我从大一来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大二大三我一定会搬出去。
0: 对，还有讲过，
1: 这是我的其中一个体验的一环，它是我其中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0: 因为之前我也没体验过宿舍之类，因为我都是回家、所以我就是、
1: 我也没体验过。
0: 这
1: 我的第一年宿舍生活就给了他，这就是我们的 DJ
0: 讲成这个样子。
1: 你是我唯一的室友、
0: 屁啊， Karin 去哪里了、
1: 他在台，那个 在日本，
0: 而且现在至少也蛮少联系、
2: 啊。我知道、啊、他搬出来也没差，因为他们也是
1: 住在一起，
0: 对啊，所以也没差，
2: 住在一起，
0: 对啊，所以也没差，你知道吗？就是，可是现在宿舍就是好像要准备赶人了，所以我还蛮焦虑哎。他准备赶人，因为明年有新人来，他就要赶大三、大四的走。
1: 没关系，要搬出去了。啊，对，跟大家说一下，我明年也要，我要明年又要搬房子，我一个学期搬一次家、欸。
0: 你真的哇，太有毅力了。
1: 那我明年就是跟士林土狗们一起住，
2: 跟他
0: 谁
2: 宝贝们
0: 哦，
2: 后宫们一起住，
1: 后宫三千
0: 哦，后宫 OK，
1: 对对，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会让我更舍不得离开。
0: 嗯，那当然了、啊，后宫三千。
2: 哎、欸，你们这是去泰国吵架吗？
1: 没有吧。我觉得还好，怎样啦？
2: 这样很好、啊，
0: 什么意思？
2: 这样很好啊，还以为你们会。
0: 但是我觉得这种独自搬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体验到，就是我以后出去工作，我一定会自己搬出去住，所以我是觉得不急，我会之后再体验这东西，反正我迟早会体验到。
1: 可是我如果我真的要回香港工作的话，其实我也很想要搬出去，但是。
0: 对
1: 啦，在香港搬家真的是
0: 上班来住在家里，
1: 那个成本太高了。
0: 嗯，对，
1: 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先卑微一下住在家里。然后
0: 什么叫卑微？
1: 我要去抽房子，就是香港它就是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买政府提供的房子，就会比较便宜。
0: 嗯，
1: 我都想说带上我妹，把我的妹的名字加在我那边，我们一起去抽一个新的房子，
2: 这样会比较好抽中吗？
1: 会。就是两个人会比较好，就是跟妹妹、或者跟亲属一起会比较好。嗯，想说，因为我还是觉得，寒假回去跟我妈再住在一起一个月，我就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我的极限。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很久没有跟我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始终就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住有时候很有那个寂寞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其实我了解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我以前不觉得、我以前觉得我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不同的人跟一个人去交流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上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没办法，其实我社交能量没有那么强大。
0: 我也是，你知道我以前其实也跟就是我其实也是那种不敢一个人去做事情的。
1: 我以前也不敢，
0: 就是上厕所我要找人。
1: 哎，对，就是要揪
0: 团。对啊，对对对，就是可能吃饭也不会一个。但虽然我以前也没太跟朋友出去，因为我以前都是被锁在家里的，所以可能更变成我有这种要人陪的一个这种习惯。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其实也可以很多事情一个人去做也蛮爽的。对啊。就 不一定要有人陪，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因为我也可以一个人去旅游，我也可以一个人去干嘛干嘛的，就是不需要人陪。
1: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接受 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0: 为什么？为什么？
1: 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我还是会买外卖到回家里吃。
2: DJ 三一都可以了，你不行哦。
0: 没有 ，DJ 三一没有完全。
2: 哦、没有，他没有完全，但他。
0: 他是迫不得已他才会这样好吗？
2: 他愿意了，因为他以前
1: 真的
0: 都是
1: 样子，大家都知道，
2: 大家
1: 都
2: 知道，
1: 大家都知道。
2: 那他最近有比较改变了？
1: 有
2: 问他
0: 长大，
2: 我要自己去吃冻饭。他又长大了，
0: 对，他长大了，
2: 因为他知道他约不到人了。
0: 你知道我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连 Google Map 什么都不会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都坐我爸妈车啊，我就是，而且我连出，对，我根本又，而且我出门我都没办法跟朋友出门，就是他们不让，所以就到高三其实都不太让，所以我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
2: 我觉得你可以学，就是你，
1: 我
2: 这几个月的目标，
1: 真的哎，我突然回想
0: ，sorry，
1: 我突然回想了一下，我好像从大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如果我要一个人吃饭，我一定是叫外送或者是什么回家里一个人吃。
0: 你看起来不像是，对啊，
2: 对啊，他看起来不像是，
0: 对啊，你不像是不能这样子的人呢、
2: 啊。
1: 我在香港可以啊，因为香港我要上班，
0: 你熟悉是吗？
1: 我要上班，所以我迫不得已要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3: 也是迫不得已啊、哦。
1: 我是迫不得已，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上班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有两个人以上的话，我就会跟他去吃饭。
3: 天哪！
0: 哈，但
3: 这几个月目标啦
0: ，flag， 对，立个 flag 吧。
3: 因为那个真的很爽哎、欸。自己
0: 对啊，就是你自己看自己的东西啊，不用顾人家跟你讲话，
3: 啊、
0: 对吧？你就自己看自己想要的戏，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吃，我觉得蛮爽、
3: 啊。而且两个人就不知道就要一直聊天，
0: 也还看对什么人啦、
3: 啊。
0: 因为像是我跟好像我朋友他们，就马来西亚朋友，我们都是自己看自己吃自己
3: 的，比较熟的，
1: 要很熟才能这样子，就不讲话不尴尬的。
0: 哦，对啦，对。也是，
3: 像跟不熟的啊，我要吃东西，然后要讲话，我都要停下来
1: 等，
3: 啊，我那个菜都要冷掉了。
0: 对啊，
1: 而且什么，有时候就是你要跟很熟的人吃饭的时候，才能一边吃一边讲，你懂吗？
3: 对啊，
0: 确实。
1: 哎、欸，我好像真的在台湾没有过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0: 很长哎、欸、我，因为我其实也要上班前也会去吃啊。但有时候可能有一天没有上班，其他人都在上班，我就会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吃饭，我自己一个人去乱走，
1: 这样我会点外送，
0: 外送很贵哎、欸啊，可能因为我点不起，
1: 或者
0: 所以我才会，
1: 或者是买外卖回来吃啊，我会去买，然后买回来吃。
0: 哦，
3: 还是你不能享受那个陌生的空间？
1: 对，我觉得我在那个空间我很不自在
0: 啊。你可以下次试一下啦。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我可以如果买回家的话我可以
0: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哦、对，你就是说一个人吃饭倒不如我为什么不回，
1: 对、
0: 嗯、
1: 对啦
0: OK，
1: 这种我是偏向这种啦，
3: 你去体验看看啦、
0: 嗯、为什么从工作聊到这边
1: 工作 play 这是也是工作的一
0: 环，对，然后已经超时超级严重，
3: 工作吧
1: 没关系，这是工作日常啊，
0: 对啊，
1: 就是可能工作的话、啊、你就要跟你的同事吃饭，或者是你要带外食来，
0: 其实反而这样我觉得更压力耶，我要跟同事吃饭这种，我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还要去用我的社交能量、
1: 哦、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你 E 人吧，
0: 其实我是 I 人耶，
1: 真假，我也是，
0: 我只有跟手，
3: 你也是
0: 屁嘞，你
3: 最好啦，
0: 对啊，我只有跟熟的人才会比较E，就是我有时I有时E，或者是有一些环境所迫，好像可能我在参访、或者是可能今天访谈什么，那我必须E起来啊，
3: 那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是有点爱的、
0: 我其实是蛮慢热的，说真的、我就是我比较要慢适应一个环境，
1: 是啦，那个时候刚看到她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
3: 对啊，熟了就知道了
1: 大概第二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开始她就给我在床上喝饮料跟吃洋芋片、
0: 欸、很累耶，我宁愿我干嘛不躺着啊
1: 那你干嘛还说我为什么一整天躺在床上、啊
0: 欸、你那个很夸张，他真的除了上厕所他其他都在床上，吃饭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的、
3: 啊、还有大便啊
0: 然后又躺回那个床上，他真的比我还夸张好吗？
1: 哪有，
0: 我还是有在下，我还是有下床的，
1: 我也有下，我要吃饭啊，不然怎么吃，
0: 你吃完
1: 你
0: 就马上回去
1: 啊，对啊，
0: 但
1: 休息啊，
0: 但我现在也已经就是不会在床上吃东西跟喝饮料了，
1: 那很棒啊，恭喜你好啦，差不多啦，今天这一集、
0: 对啦，
1: 今天这集聊得很开心，好久没有聊天聊得那么开心，
0: 这而且我感觉我们其实聊得也挺深入的，
1: 对啊
3: 而且我们
1: 现在是走认真派，
3: 我们这个设定刚刚好，你不觉得吗、就是、
0: 对啊，各国
3: 耶、
0: 欸、
3: 对
0: 啊，对，真的耶、欸
3: 啊、
0: 你要不要再开一档节目是
1: 台港马
0: 马港台台港马，
1: 下学期再说，如果下学期大四了哦，这
0: 其实未必会不会做
1: 节目，
0: 对啊，
1: 如果没意外的话、大四再说吧，
0: 大四看你要不要啊，
1: 对啊，大四再说了，看我心情了，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差不多了，那希望我真的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实习，对，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DJ 小木他上杨师了、yeah!他暑假实习找到了，
3: 找到上讲
1: 到
3: 师
1: 了，
0: 我有看了，
1: 还没，
0: 我还没，我还在等待。
1: 我也是，那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找到很好的实习。
0: 我希望我最想进的那个赶快录取，我还一直在让我等。
3: 可以说是什么吗？
1: 马来西亚的吧，
0: 马来西亚电视台里面的电台。
1: 可以的，可以的，
3: 可
1: 以
3: 的，可以的。
1: 那也希望我们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0: 对，
1: 赚大钱，
3: 耶！
1: 然后去 working holiday，
0: 耶！
1: 然后我要在30岁之前做到我的 business class，
0: 哦。Yeah. Oh.我也想
1: 商务
0: 我不要做、oh. 我不要，我要做最高的那个，
1: 你要做 first class，
0: 我要做头等舱、
3: 那个、
0: first class
3: 机长位机长位最高的
0: OK，
1: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我是 Panther，
0: 我是 Ice，
3: 我是小木，
1: 拜拜
3: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3: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新歌快递，寒流来得刚好，刚好可以给你听上。没错，这次的主题呢是新歌，然后是关于 K-pop 的新歌。那最近呢 K-pop 六代呢就有出了很多新歌，无论是男团是女团都拿出了很多不一样的曲风，让大家这个月都有很多好听的歌听。那我作为一个不怎么追韩语的人，这个月也在网络平台上听了很多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尤其是 Cartis 的 Red Red 也掀起了很多网民的舞蹈挑战。那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介绍到的是来自 Cartis 的 Asai，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5月4号刚推出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那专辑里面收录也包括我刚刚有说的 Red Red、 TNT、 Asai、 Young Creator Crew、 What's Up以及 Blue Lip， 总共六首歌曲，其中的 Asai 就是一个非常轻松节奏还有一个清晰的氛围，那带来了一个非常柔和更富有层次的音乐风格。那歌曲的一开头呢是一个非常迷幻的一个氛围，就是很神秘又有点危险的感觉，就是你在一个人走在一个路上，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环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真正的危险其实就在你耳朵里面的那个阿塞伊。那阿塞伊呢就是一个巴西莓，就是阿塞伊果嘛，它是阿塞伊棕榈树的果实，产自于中美洲和南美洲。那他们用阿塞伊来比喻财富、希望和救赎。那 MV 里面呢，马丁、安安跟赵雨凡呢，他们又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再偷走了这个阿塞伊这个原料，然后就开始了那个类似西天取经般的寻找阿塞伊的旅程。然后他们经过了沙漠啊、高尔夫场、还有赛马场，还有一些荒漠的这个场景，过后就好像在追着梦的一个过程，非常的辛苦，非常是混乱。那马丁呢也骑着一个巨大的瓜牛，然后就是代表着他们的前进非常之缓慢，但他们也永不放弃，然后最后呢也成功了吃到了 acai bowl， 就是一个苦尽甘来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他们的 MV 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哈，就是非常的概念性，然后就是呈现着一个故事，然后是用阿塞伊作为比喻的方式来去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想要带给的一个价值，那也非常的洗脑啦，我进来之后一直阿塞伊阿塞伊之类的。那事不宜迟，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Cartis 的新歌阿塞伊。

0: 撒意，好可爱。
1: 其实如果没有真正去了解的话，可能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念作阿萨伊，一直以为它念着阿卡伊或者是阿萨伊，对，原来是阿萨伊。OK， 那那首歌呢，来自 Curtis 的新歌阿萨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想必也是 Curtis 的歌，是 TNT。然后这东西呢，就引起了网上网民的热议，因为时代少年团他们的英文的名字也是 TNT。然后他们又说是什么，哎，这不就是梦幻联动吗之类的。那其实实际上呢， TNT 就是一个黄色炸药，叫做善硝基甲苯，然后它是以黄色晶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爆炸威力其实非常的大，所以呢这首歌呢是相对来的更炸，然后更有冲击，然后像是情绪被点燃了一样的一个状态。那副歌呢一下来真的就是忍不住跟着晃起来这样子。这首歌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一个制作啦，也是体现了 Curtis 的团的定位 Color Outside the Line， 就是比较突破框架的音乐的理念。那这个歌曲呢也是马丁 Kyunho Seung Hyun Ju Hyun 一起共同创作的，然后也融合了 Hip Hop Electronic 等元素，展现了他们年轻创作者的一些冲动跟野心。而他们不只是负责音乐的部分，他们在 MV 的视觉呈现跟编舞都有亲自参与其中，就是对于粉丝 Core 展现了团队最真实不设限的另一面。而且他们也有在前一天发布了一个 Conceptual Performance Film 的一个舞蹈性的一个概念舞蹈表演的影片。因为他们的原本的 MV 就是以一个非常僵尸校园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追不能再追着什么跑这样子，然后这个比较概念性舞蹈的呢就比较专注于在呈现舞蹈动作。那我觉得 Curtis 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一个团队，他们可以有人去完成音乐的部分，可以有人去完成 MV 主视觉的部分，也可以有人去处理编舞的部分。而他们的年纪都非常的轻，就是才20左右而已。那我就想说他们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年轻，然后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做得这么好。然后我在干嘛？我在录 DJ 擂台赛。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个非常之炸好听的 TNT， 来自 Curtis。

0: TNT 来自 Cortis。 那我这首歌呢也有让他们的前辈 BTS 的 Jungkook 让他在健身房里面有跳了一小段，帅死我了，真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Baby Monster 的 Moon。 那宝怪呢在这个季度也推出了新的专辑，主打歌就是 Charm， 那那首歌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 Moon 呢是宝怪 Rami 也有参与制作的，然后是一个比起强烈的舞曲感，然后这首歌是用了一种月光般冷冷的一个氛围，听起来既有神秘又有力量。 Baby Monster 的独特声线呢也让这首歌更有记忆点了。他们的歌词 Moon 呢就是展现了一个至高的自信与光芒，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能够闪耀。那歌词呢也反复出现那一句 I'm the moon， 象征着在黑暗中引领方向散发光芒的形象，强调自我价值与不屈的精神。然后也有一句我蛮喜欢的一个歌词啦，叫做 I'm the queen of the tide and the youth， 就是我是浪潮与青春的女王，进一步的更凸显出了他们想要主导潮流引领新时代的一个气势。然后这就是 Baby Monster 的歌总有让我想到当年我追 Blackpink 的那一种感觉，非常的有能量也有神秘感，然后也有想要表达的一种价值，就是呼吁观众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光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 YG 再推出女团真的是总会把他们推向这种非常有能量然后非常想要做那个王女王的那种概念。对，包括很早期的 21 就是 I'm the best 的那个时期，然后再到 Blackpink 就是 Bombaya， 然后就很炸的那个情况之下再来到 Baby Monster。所以我觉得 这三代下来的那种风格对我来说，虽然他们各有千秋，但对我来说我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当然我的心中最喜欢的还是 21， 我觉得这样还是老的辣，但是我觉得不站立场。对， Baby Monster 有他们自己的新的时代，所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 Baby Monster 的 Moon。
1: I'm the moon,

I'm the Moon， 来自 Baby Monster。刚听过了，都是蛮炸，然后蛮有能量性的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就会比较温柔，来自 Sam Kim 的 If You Were My World， 是来自21世纪夫君夫人的 OST。那这个主题呢，是围绕着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成为了彼此的全部，描写的是一个企业关系走向真心相爱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最近 IU 跟 BNU 系的一部剧，叫做《21世纪夫人夫君夫人》，是一个架空现代韩国宫廷剧，讲的就是财阀私生女，就是成熙周和王室次子李安大军，然后在因为各自利益之下，走向了契约婚约的故事。然后我就很想看这种契约婚约的这种剧，因为就是两家都是非常的有钱，然后可能大家一开始都不怎么对对方有兴趣，因为大家就是因为家庭关系才走到一起，感觉不是真爱。但是经过了日久生情，然后一起种种的互动，然后再慢慢心动到真正爱上对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很好磕。对，因为其实在这个社会，想要靠婚姻就是达成某一个利益，这种然后有一个真爱，是一个非常难有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故事吧。那这个故事呢，也可以跟我们也跟我们说，就算是因为靠关系结的婚，也可以从慢慢的利用变成一个真心相爱的一个过程。对，我就觉得很 sweet。那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剧。那这首 OST 呢，也在剧里面融入了非常的满分。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 Sam Kim 的 If You Were My World。

即便我没有去看过那部剧，但是它的 OST 如果真的很好听的话，我真的会有一个歌单哦，放 OST。 那这首歌呢也会加入我的 OST 歌单里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个话题度非常之高的一首歌，来自 aespa 跟 GD 合作的 WD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那是5月11号公开的先行单曲，然后也是作为第二张正规专辑 Lemonade 的预热作品，那个是由 GD 一起 featuring 的，所以令人非常的期待。然后歌曲呢是以强烈的 hip hop dance 编曲和厚重的 synth bass 展现的一个 aespa 全新世界观和黑暗的气氛。那 aespa 呢这次的新歌呢也是个概念性的一种感觉吧，然后也通过蕴含了 aespa 更加成熟的蜕变的歌词，宣告了呈现了世界观新篇章即将开启的感觉。那其实网络上呢大家对于 aespa 的歌原本是还好，但是因为有 featuring G-Dragon， 他们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果然就是前辈。因为在很早之前呢，GD 就在颁奖典礼然后就是小跳了一段 Whiplash 的一个小片段。那这首歌呢的一个说唱它也有融入 Whiplash 这个词在里面，那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因为它这首歌没有副歌，也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可哼的，因为起码在之前的 Whiplash 大家都会 Whiplash Whiplash， 就是至少还可以唱得出来，那这首歌完全真的唱不出来耶。我可能就是观赏性比较高的一个作品，但传唱度我觉得不然。对，那也好在 G-Dragon 融入了后面一直在唱那个什么 Whole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然后这个东西非常的洗脑，真的是有让这个作品加分啦，我个人这样觉得。对，当然大家对这首歌的见解有所不同，是可能也把这一部分的评价留给大家去想象这样子。那这首歌送给大家 WD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在这边请大家继续收听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着你。It is what it is, devil like ho,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unleashed to the net, and tea,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addy on the hit, to take a chum and all, but the white trying to gli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0: 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朗尚荣。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our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乔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今天的 DJ 擂台赛的主题是新歌快递，韩流来的刚好给你听上，没错啦，就是关于 K-pop 歌的一个节目。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要跟你们介绍到的是来自J-pop 跟 Longshot 一起合作的 For Sure For Sure。 那这首歌呢，充满了帅气又有松弛感的氛围，节奏呢一下就把韩式 Hip Hop 的态度拉满。 J-pop 呢用独特的唱腔搭配着流畅的节拍，真的让人非常的上瘾上头，忍不住跟着节奏一起摇。那 For Sure 呢就是英文短 For Sure 的一个缩写啦，就是意思就是无疑、当然、确定，容易表达这非常同意、确认和强调对某件事情的可靠。所以是来自那这词呢是来自嘻哈说唱的一个文化吧，就例如说 For sure, if later, 当然我会去的。但这首歌的编曲呢层次也非常的清楚，人声辨识度也非常的高，那就是各个成员的音色也非常的干净嘛，然后其中就好几个人他们大家就说很像 Justin Bieber 的声音，但整体听感轻快，那是他们不杂乱的，然后就是一直 for sure for sure， 然后来带一个幽默的感觉和炫耀的感觉，就是很适合在夏天夜晚跟派对的一个氛围吧。他们的制作的混音也非常，我觉得算是完美跟完整度非常高的一个作品啦。当然其实 Longshot 他们还算是一个成长型的一个男团，所以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朴仔范 J-pop 来去辅助他们的，对，包括这首歌。但我觉得他们真的还有很多歌曲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像是 Moonwalking 收录于他们 Short Colors 的一个 EP 里面，也是他们的出道主打曲，算是目前为止他们最热门的一首歌曲了。那他们往后呢也有在推出关于 R&B 还有一些流行元素的，是相对来说 Longshot 的可塑性跟他们的发展真的是让粉丝们拭目以待的。对，喜欢 J-pop 的人真的是可以继续关注，当然我觉得他们也不完全就是跟着 J-pop 的方式去走，因为其实他们成员其中也有好几个是会做编曲的，会做歌，我觉得不能用他们来去跟 Carti 作为比较，因为他们的定位不一样啦，所以我觉得这比较算是一个不公平的。那话说不多，我们来去听听一下 Longshot 跟 J-pop 合作的 For Sure For Sure。

福寿来自 J-Park Long Shot 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到的是来自 Eyelid 的 It's Me。 那 Eyelid 呢也是维持着以往他们比较可爱甜蜜的一个风格，然后非常的俏皮。然后这首歌呢会是收录于他们第四张迷你专辑 Mami La Pinata Pie，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专辑名称。那他们的主打歌就是这首 It's Me， 是以一个强烈的电子舞曲的风格呈现的，就是描写初次约会后对关系界限产生的心动与不确定感。然后呢这首全新的歌曲呢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表演吧，融合了利落节奏与鲜明的个性，展现出了属于他们真的独特的气场。编舞方面呢他们也强调个人的风格与整体的一致性的平衡，无论是队形的转换还是细节手部的动作都展现得非常高完整度。对，因为 Eyelid 呢他们的一个非常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用手部的部分的一个设计是非常之多的，而且他们的表情管理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哈。他们的舞蹈线条还有节奏感真的是有在进步，一场比一场带来了更加美的视觉盛宴。那这首歌推出之后的评价又分很两极化了，不少人都觉得背景是太吵，人声盖过被盖过了之类的。然后歌曲呢也用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失真的贝斯和采诺的节拍，虽然很洗脑啦，但也让整体听起来是有点混乱，然后审美上也非常的疲劳。再加上这个旋律呢，再加上这首歌旋律感非常的弱，歌曲是只有短短的两分钟多啦，他们就觉得很像短影音设计的一些片台素材。但是讲真的啦，我觉得节奏感强烈啊，就是它有记忆点在啊，然后在派对啊那种短音频平台其实更容易被传播，然后也更容易让大家关注到他们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各有千秋啦，大家可能就不喜欢，可能大家也很喜欢，但是也不能够否认的 Eyelid 他真的是在这几年推出了很多让大家被记住很多的歌曲，就像前段阵子的那个 I'm not you anymore 这首歌也是在短影音的一个舞蹈挑战那边的传播是非常的成功的。对，那我们现在来听听一下 Eyelid 的 It's Me。

Alid, It's Me。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送上的是来自 Boys Next Door 的 Dog Dog Dog， 是一首偏硬核嘻哈带有 rage 元素的强节奏作品，展现出了他们从清新邻家风格走向成熟强烈音乐表达的转变。那歌曲呢以敲门咚咚的核心的概念融合了门铃叮咚还有敲门声口口声来采样，然后搭配了808鼓点与尖锐的合成器，营造了紧张又带有冲击感的氛围。他们的副歌呢以低音呢喃式的说唱呈现，后段呢就已加入了电吉他强化的张力，那整体情绪呢是有一直在不断的推进的啦。那MV 呢跟编舞呢同样也就是强化了这个入侵与敲门的一个概念啦，那视觉风格是更黑暗，动作也更加有力量感的作品，整体也评价也是一样两极化。他们也凸显了他们的想要尝试不同风格的形象，想要拓展音乐的一个企图啦。对，视觉就大家可能想回到之前那种 Boy Next Door 就是邻家男孩的感觉，但如果他们想要突破成换取比较硬核的感觉的话，可能粉丝未必会接纳。对，我觉得现在的男团也是遇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想要尝试然后想要转变，但是却又想要保留之前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平衡之下还真是要继续去琢磨的，我觉得也算是21世纪大家每个人都在尝试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不断尝试不断突破，然后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要给艺人他们一些包容吧，他们也不容易。好啦，这不多说，接下来这首 Boy Next Door 的兜兜兜送给你们。

OK， 刚那首歌呢是来自 Boy Next Door 的叨叨叨，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Amix 的 Heavy Serena， 是他们5月1号刚发布的第5张迷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那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收录了6首歌曲，那其中主打歌曲呢就是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 Heavy Serena。 那讲述着 Amix 他们在抵达一个非常空旷的空地，叫做 Mixtopia，然后这边是跟现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虚无的环境。所以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个非常忐忑的心态到那个地方。可是呢他们又听见了那个地方，他们看到大家都是为他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心动，然后又很期盼他们长大的感觉。那他们就决心呢要在这个虚无的世界里面继续慢慢的成长，然后让他们所感受的那爱意在这片土地上持续的绽放。所以我觉得他们这首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们来到了一个粉丝的面前，然后有粉丝都在为他们的欢呼跟打气，所以他们用这首歌来表达 他们对粉丝的爱跟感谢。因为他们其实出道以来是非常的艰辛，因为这在这个时代真的有太多的新人不断的出来，然后竞争力也是非常之高的嘛。但因为有这片土地，有这片的爱，所以他们才能够带着他们的一个梦想走到了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有爱跟一个肆意绽放的一个作品吧。所以我觉得是对于粉丝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歌曲。那话不多说， Heavy Serena 来自 Amix 送给大家。

充满 LVE 的一首歌，来自 Nmix 的 Healthy Serena。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啦，是 Park Jin Young 的 Ever Love。 我们都知道 Park Jin Young 就是一个 Seven 的成员，那他终于带着他的新专辑跟大家见面啦。就他刚推出的前几首歌呢，都是比较强烈节奏感的，那这首歌更多的是一种成熟与浪漫，像是在夜晚慢慢的说故事给粉丝听，把情感慢慢的写进旋律，然后也为今晚的一个温柔画下了句点。 Ever Love 呢，它意思就是永恒的爱，那么常常在艺术还有文化的产品上面作为一个主题命名这样子啦。那歌曲呢风格呢，那歌曲的风格呢也是带有80年代的一个温暖合成器的流行歌曲，探讨了持久的爱与信念，将爱描绘为一个安静却能够贯穿生命带来意义的慰藉能量。那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快，也结合了朴正容的温柔磁性的嗓音，营造出了春日浪漫的氛围。MV 呢也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办公室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浪漫的情节跟优雅的舞蹈编排。好啦，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然后我们就以这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旋律来作为结尾吧。也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会感受到其实 K-POP 还是非常有能量的，多多可以关注一下 K-POP 的歌曲。对，那今天的 DJ 擂台赛就到此结束啦。我是 DJ 乔西，请继续留守明川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拜拜喽。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IU 李知恩。 IU 15岁出道，靠着一首 Good Day 打响知名度，用三段高音惊艳全场。他不只会唱歌，还会创作、写词、作曲，样样来，是少数真正的全能女歌手。在演戏方面也有杰出的表现，像是饰演《我的大叔》里内敛压抑的李治安，《德鲁纳酒店》中高冷华丽的张满月，以及《苦尽甘来遇见你》坚强自信的吴爱纯，角色呈现收放自如。 IU 的曲风多变，从早期的青春甜美到后来的抒情民谣、复古流行，再到和防弹少年团 SUGA 合作的 8， 他用青春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也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他最大的特色是用真诚写歌，用故事唱心情。他说，我希望我的歌能让人在孤单时感到被理解。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许文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7: 喂，
8: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
4: 知书达理。
2: 哎，其实下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电台周安 title 的最后一天，但我们就是硬要做现场，就是不想做预录。那本期呢，为了就是因应我们电台周的主题，我们本周的主题点歌主题也是 Untitled， 那我们就是邀请了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帮我们点他们认为的 Untitled， 或者是说觉得可以送给电台周 Untitled 的一首歌。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3: 好，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GD 的无题 Untitled， 然后它的标题有写到 2014， 但其实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有人说呢它是在记录他与水原希子的爱。那么其实当时我请朋友帮忙点歌的时候，因为他很遗憾没有办法来到 Untitled 这个主题的电台周，所以他跟我说了他觉得 Untitled 这个主题好像可以反过来看，就是无题变成就是题无。然后我就说天哪，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就说什么，就是他说感觉爱与题无关，然后他就感觉很对应到就是 GD 的这一首歌无题。因为我对你的爱是深切的，所以任何的题目都会剥夺我对你深厚的感情，因为也没有办法去定义我们的感情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这首歌他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无题是一个相反的，能够让我们的读者，让我们听的人能够更认真的去体会那个曲子的感受，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主题跟题目，是我们自己去平心而定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GD 的《无题》。

0: 这首歌是来自 GD 的 Untitled。
1: Yeah， 听完刚刚那首 GD， 下一首歌是我们的 DJ 乔西点的，是郭家伟的过了几天。那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说电台之后就这样过了几天，也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天。并且呢，昨天如果大家有在线上收听或者是看我们 FB 的直播，我们其实昨天的嘉宾就是郭家伟本人啦。他真的超级帅，而且他也非常，我觉得他非常有那个自己的人格，个人的魅力非常的强烈。
0: 哎，我超有幸就是可以担任他的节目主持人。
1: 嗯哼，
0: 对，然后就是当时就是郭家伟就坐在我的左右右
1: 左边
0: 的，对对对，突然连左右都分不清楚，就是他就坐在我的左边，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我一直看着他的脸，我想说他的皮肤怎么比我还好，
1: 而且他的头很小个哎，因为其实我们在电视或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很多的明星，就觉得哎，其实就是蛮正常的一个比例嘛，但是他们来到现实生活，会发现他们脸真的非常的小巧，非常的精致。而且其实大家如果有就是关注的话，其实郭家伟在发行过了几天的那个时期哦，他还有跟大影合作了，他们有出一个就是合唱版，然后那个时候他的脸还是比较肉肉的，然后他自己也有承认，然后他最近就是绝对是减肥成功了，
0: 嗯，
1: 然后他整个瘦下来，然后他自己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啦。那反正昨天就是他能够来到电台，其实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荣幸。然后昨天也非常多的人来到电台一起，就是看他的访谈，觉得是相当相当愉快的氛围。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0: 这首歌是来自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1: 真的太有质感啦！这个好，那下一首，
0: 下一首呢是《填空》，来自佳佳。然后呢，这一首歌呢是我们电台的莫言 DJ 莫言点的。然后 DJ 莫言呢，他就也讲述关于 Untitled 这个主题，他觉得好像是学长姐们在做一个填空的过程。感觉 Untitled 本身就不是一个被定义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慢慢慢慢的深入整个电台之后，好像慢慢的在做一个填答题，然后呢为整个 Untitled 做每一个铺陈，然后他觉得是一个很温柔很浪漫的过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填空》，来自佳佳。

0: 这首歌是来自佳佳的《填空》。
1: Yeah， 下一首呢？下一首是来自我们原本今天要来的嘉宾幻文，他的新歌啊，算是他今天发的歌，是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0: 我吓死哎、欸！
1: 对，这首歌是 DJ。他叫什么 DJ 名？他是瑜伽 DJ
0: Yoga
1: DJ Yoga 点的啦。那其实幻文原本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但是因为他就是骑车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也非常的就是遗憾啦，他自己也有说他非常的想来，因为是第一次有人邀请他来参加节目，但是就是希望说下一次还有机会能请他来到我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一起来做其他的节目，可能就是其他助理的一些个人节目吧。因为其实感觉得到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创作这个事情，以及他也是跟大颖有点合作，跟刚刚的郭嘉伟一样。其实郭嘉伟、大颖跟幻文三人是认识的，非常神奇的一个关系哦。那这个我心中最酷的大人，其实是一首算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歌吗？22岁，所以 DJ Yoga 在点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说因为他就是也刚过22岁生日，那这首歌就送给 Yoga， 也送给幻文，也送给我们电台其他最近在生日的朋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活成自己心中最酷的那个大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幻文的《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0: 这首是来自幻文的《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空白歌》，来自蔡健雅。好，这首歌呢是由阿维点播的。阿维呢，他说他觉得无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当初听到我们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觉得很震惊，因为他觉得越是不被定义的东西，似乎好像就越难被攻克。于是呢，他就觉得说，感觉好像无题这个东西，好像就会在中间留下很多的空白格。然后他原本因为这个想法，他很想要点林俊杰的《害怕》，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吧，如果照你这样讲，应该是空白格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最终就选定了这一首《空白格》。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在面临无题的事情的时候，或许可以有像 DJ 莫言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不知道的主题慢慢的填成属于自己的形状，属于自己的新想法。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的《空白》。

0: 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空白格。
1: 哇，他开头的那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喜欢，就是真的是空白格，就是一个钢琴的音听按下去，然后空一下，再另一个再空一下，然后再开头，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0: 对，尤其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就是耳机坏掉了，然后 我就很难过，然后可是后面又很正常，所以我又重听了一次，然后又发现我耳机又坏掉了。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故事。
1: 好啦，那到下一首呢，是来自 DJ 小文点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那我觉得他是在这些人里面点的是蛮特别的啦，因为我们其他人点的都是自己对阮彩柔的，就是可能最近电台中在发生的事，或者是说像刚刚就是 DJ Haruhi 提到的，就是一个概念嘛。但是小文这个是关于他对爱情的就是理解，就他觉得就是爱就是很多元，爱就是很多种，他就点了这首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但是我当时在看到这首选曲的时候，就是他选这首歌，我其实有一点点的震惊，也不是震惊，就是觉得哎，这个跟 Antilo 的直接关联是什么。因为这首歌在讲的就是一个男生，就是你的对象，就是就求他你不要做让我丢脸的事情，你不要像其他人说的一样会让我就是有一天就是他们说那些谣言都是变成真的。
0: 哦、oh.
1: 对，就是你不要让我丢脸哦，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时我在想，哎，这个确实是爱情的多维度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一起思考看他跟南泰罗的直接关联是什么。
0: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在唱这首歌的他的感觉是他真的很卑微的在祈求，还是他是说哦天哪，拜托你不要给我这样那种感觉。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abrina Carpenter Please Please Please， 我们从中听一下他到底是卑微的在求着对方放过自己，还是非常女王的在发言呢。 Let's go。那下一首歌之后呢，也会进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0: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细雨。
3: 我是 DJ Haluhi，
2: 我们是知书达林，谢谢大家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哦。那刚播了六首歌，刚刚结尾的是 Sabrina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所以你觉得她究竟是女王态度，还是其实有点卑微？
3: 哦，我觉得她超女王的。
2: 其实刚刚 DJ Haluhi 有跟我分享说，其实她就是蛮喜欢 Sabrina 的，就是有看她的在 YT 上看她的表演。
3: 对，但是重点是，其实我不会念她的英文名字。我可能就是每次要搜查他的时候，我可能都要自己乱掰几个字母，然后终于掰成功了，可能才能够查到他。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2: 他的中文名，他们我看应该是叫他匠，就是木匠的匠，因为他的姓是 carpenter， 就是木匠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叫他匠妹，就是木匠的匠妹。
3: 不过我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知道的英文比较少，所以要查英文歌手的时候，通常都会查 Sia。然后我最喜欢他，因为他是我最好查的歌手，
2: 因为他只有三个嘛。SRA，
3: 对，我超级爱。
2: 可是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发歌了，是不是？
3: 很难过哎、欸，我真的从小听到的、啊。我之前很喜欢《水晶吊灯》。
2: Oh, I'm safe from the chandelier and the shining
3: 超喜欢。
2: 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 Antiro 主题，下一首歌。
3: 下一首歌呢是由 He 有机人，然后它是由郭鑫点的，它叫做海产。然后其实我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有讲到就是我们都是海产，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呦，该不会他虽然写的好像听起来很可爱，

然后其实他是有一些特殊的手法，因为他一开始有讲到说什么哦，有螃蟹啊，有虾子，但是最后他又提到说我们都是海产，然后我就觉得说，感觉好像就有点在比喻人的手法，就感觉好像就是说，哦，对啊，他虽然他是 DJ Haruhi， 虽然他是 DJ 谁谁谁，但是到最终我们可能都是人，然后就感觉他是一个可以拿来比喻的很特别的一首歌。对，那接下来也把这首我觉得就是郭兴觉非常 untitled 的一首海产送给大家，他来自 He 有机人。

0: Yeah， 这首是来自 He 有机人的海产。哎，真的很非常的沉浸在这首歌里面，
1: 真的，而且外面好多人哦，好可怕。
0: 周迅的表情包给我放上来，
1: 我肚子好饿。没有，
0: 周公最好笑的是，因为他开头那边就先唱了一下什么，我们是海产嘛。然后我的麦那时候还没有拉掉，然后那个 DJ Haruki 在我旁边小小声的说我好饿，然后他后面接的歌词是我是海战。我觉得这超级好笑，而且这首歌非常的确实很 untitled， 但是非常的有那个
1: 能量，
0: 对，有能量，非常有感染力，就是让我瞬间觉得清醒了，就觉得这一天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一天啊。谢谢刚刚那个点歌的人，
1: 国新
0: 哦，是国新点的哦。
1: 对
0: 哦，好，那下次我要找他，就是跟他拿歌单，我觉得他歌单应该相当有趣啊。
1: 嗯，真的。
0: 那下一首歌是来自我朋友点的 Brian， 他点的是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6月30号2014。那这个歌名很特别哦，但如果你们有就是用一些就是作曲的软体。他就是他原始命名档是就是 untitled， 然后他就是会写几月几号，然后几年。这个是好像你用 GarageBand 或者是说 Logic 他会出的一个格式。那他出自的专辑其实是叫 Untitled Unmastered， 意思就是未命名，然后也还没有回音的一个列表的歌。那他也做成专辑了，确实，然后也发出来，然后他的整张专辑是 Untitled 01 02 03 04 05 06 07 08，相当有趣，相当有趣。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你看每首歌都有自己的歌名，他不会叫 Untitled， 这个甚至是连那个日期都写出来，就是这个时间他创作的歌。
1: 所以你最喜欢的是 Untitled 06是吗？
0: 然后这是我朋友点的，那他有分享为什么要点哦，来，他是说他觉得应该是说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于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独特的个体，然后我们去应该是说就是 embrace 中文是什么，就是大家去理解嘛，然后去尊重每个个体，每个独立的个体，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那个样子，就是你妈把你生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1: 你是螃蟹，我是虾子，
0: 我们都是海产。Oh my god！
1: 天哪，
0: 我呼
1: 应了。
0: 我觉得几张是我最喜欢的歌，我等一下就要把它加到我的歌单里面。谢谢国星哦，谢谢国星。
1: 可是你可能上一秒还在很 R&B， 然后下一秒就直接我是虾子，
0: 是我是螃蟹。
1: 超帅。
0: 反正这首 Untitled 06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就是尊重理解并且包容不同的个体，然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我希望我们电台中 Untitled 的样子，就是每个人都是每个房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你的房间里面从来没有人说一定要放一张大床，对吧？啊，你想睡地板也可以睡地板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6月30号2024年。

0: 这是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 6月30号2014年，酷哦。哎，这跟刚刚那首海产形成鲜明的对比。
1: 我觉得都还蛮热闹的，但是海产真的很不一样。
0: 我们都很热闹。
1: 真的，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彻底被海产洗脑了。
1: 真的，我没有想到国兴的歌竟然是如此的厉害。
0: 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歌品蛮好的一个人。
1: 嗯，毕竟他会听陶喆。
0: 我非常之期待他做 DJ 擂台赛的时候，想必他的歌单应该是会很有趣啦，因为他也蛮喜欢听老歌。嗯，但是就是比较年轻的新一代的他好像也听，所以他的那个歌库吧，应该说他的歌曲知识库应该是蛮大的。
1: 嗯，感觉很不错，到时候就多多请他点歌，然后我们的点歌传情也会越来越海产。
0: 好了，下一首。
1: 好，接下来的下一首呢是来自 Ender Day 然后的 Rest On
0: Rise Up
1: Rest Up， 然后这一首歌呢是我想要点给思颖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找，我一开始在想说要不要找个中文歌，然后但是突然想到 Sing 好像是比较常听英文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首歌感觉很适合给所有的他，就是每个时期的他，因为我可能也不知道其他时期啊。对，然后就是这首歌感觉给人一种向上爬然后振作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容易一直在拼尽全力做好他想做的每件事情的人，可是感觉这样的人有些时候会过得很累或者是很辛苦。然后在我自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就有一种给我慢慢站起来的力量，所以呢我就希望也能够把这一首歌送给思颖。对，
0: 我的眼睛已经要尿尿了。我要哭了。我们先听这首歌。我们先听 Andrade 的 Rise Up。
1: OK。

0: 这首是来自 Andra Day 的 Rise Up。 我真的眼睛要尿尿了，没有想到就是 DJ 还有机会选我做你的 Darling 吗？
1: 当然。
0: 那下一首我要送回给他，也送给所有就是这个年龄或是任何在这个阶段的人。下一首歌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Moon。 这首歌是我已经决定好了，就是它是我今年的年歌，就是我要用这首歌来就是鼓励我自己，然后也是每当我觉得自己有点受挫或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听这首歌。因为这首 Moon 它是在讲就是自己，就是它有一句歌词是说 I'm not who I want to be in this moment or anytime soon 之类的，这样子的歌词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就是去拥抱这一切，拥抱这个现在，然后去感受。那我觉得这首歌也送给苏语，也送给所有在这个阶段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在一个在摸索吗，还是就是在探讨自己究竟在干嘛。因为在很多个时候，像刚刚苏语提到的，就是我好像会拼尽全力做很多，但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就是忙起来就是会有一度觉得我到底在忙什么，就是我忙的这些东西它还真的有意义吗？所以我就会听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能够给我一个镇定的效果，它像一个镇定剂。那我听它就是整一首歌就是很慢，然后用很柔的音乐，很柔的方式，以及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猜柔，因为它的段落其实它中间有一个空很长的一个过门，然后再到后面有一个小小段的像是一句话要说给大家。那这样他这首歌是出自专辑 Son of a Spurgy， Spurgy 是他爸的名字，这就是我爸的儿子。那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都很神，然后我即将去看他在那个桃园的演唱会了，非常的期待，也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他的演唱会里面听到这首歌的现场。那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人，也送给苏语。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Daniel Caesar 的 Moon。 那下个时段呢会有我们电台周 Entitle 的最后一期访谈，请大家记得留守。那这首 Moon 也送给大家，我是 DJ 西，
1: 我是 DJ Holly，
0: 我们下周再见哦。

0: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台湾的朋友们，可是我有很多人要感谢。有贝尔来哦，刚那首歌没有贝尔来。如果不是 Sony Ericsson 的赞助的话，肯定不是在这个场地办，所以谢谢 Sony Ericsson 的赞助，谢谢你们再次给我机会登上这个舞台，还有博士伦，谢谢你们每天让我心虚水润一整天。我们的 band 人不多，可是声音非常的强壮。首先是我们吉他英雄，我的吉他老师 My guitar teacher Jamie Wilson。 再来是我们的英国朋友 Jingles on the bass， 我们第一次合作。我的好朋友鼓王 Eric Fawcett。 Looking good, Eric。我们的和音天使们有天使般的声音跟魔鬼般的身材，可薇、英英、施佳跟 Lisa。 我们的 band leader， 我多年的班底吴庆龙 King Long。And 我们另外一个键盘手 All the way 在 house 那边 Gary Lim， 谢谢 Gary， 谢谢 Robert Lay。 再来要感谢我妈妈，她也在现场，因为她就是我的唯一。虽然我不知道她坐在哪里，还有我妈妈的妈妈在现场，婆婆。最后，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我知道大家来自各个地方，百忙之中抽空，毕竟是 Saturday night， 希望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给大家。谢谢台北，谢谢上帝，让我们今天这么的顺利，谢谢大家。
1: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2: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明。
4: 林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0: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五集，很快的已经来到了这个学期的一半。
0: 没错，
1: 剩下三集有点可惜。
0: 也还好啦，这样我们可以在下学期的时候再想想
1: 别的内容。
0: 对，
1: 那今天的话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银河的部分，然后呢，其实今天除了会跟大家分享银河以外，也是会结合，因为我们上周其实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些神话啊，相关的故事，今天也是会介绍银河，同时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中的银河。
0: 没错，就是在不同神话或不同传说里面的银河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等等就来跟大家分享。
1: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刚说到银河，对 Lucy 第一印象的银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浩瀚无边的一个印象。然后对我来说，很多人都会说银河是一个浪漫的象征。
0: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现在是五月，对不对？其实哦，到了后半夜，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璀璨的夏季银河的景象。只是因为最近
1: 对
0: 台北的天气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哈。可是呢，从现在开始哦，一直到我们整个暑假，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啊，就有机会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璀璨的夏季银河了。
1: 确实，而且我觉得银河的话呢，就除了浪漫以外，不知道它在就是各个文化当中，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我们平常比较不知道的。
0: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开始好了。好，那希腊神话里面说到啊，银河我们如果用肉眼看，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你看到银河的照片都是可能偏黄色的啊，亮亮的一个光带，但我们用眼睛看呢，其实它看起来就是雾雾白白的，很像云的感觉。好，那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嘛，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啊，那个就是天后希拉的奶水。那这个其实是有故事的就是当我们可能有讲过啦，也可能没有讲过，就是当初呢，那个海克力士，我们可能之前在讲夏季的星空跟故事的时候，那个海克力士他就是从小被人家放在路边嘛，然后呢哭得很可怜，没有东西吃这样，然后天后希拉就走过，刚好从那边经过，然后呢听到有小朋友在哭，有婴儿在哭，然后他同行的这个神明呢就跟他说啊，他在看起来很可怜啊，你喂他喝奶水吧。然后呢他就喂他喝乳汁的时候呢，因为大力士那个海克力斯他那个用力太用力了，所以让天后赫拉觉得或希拉觉得很痛，他就把他 拿开，然后那个奶水就喷出来，
1: 所以说
0: 就变成银河。所以我们有说过嘛，银河的英文叫做 Milky Way。就是奶水之路的意思、就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一段故事。而且呢，我们上礼拜刚好讲的都是女性的相关的神啊，相关的故事，对不 对？我后来回去才想到啊，上个周末就上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可是那一周的节目我们刚好提到的都是跟女性跟母亲有关的，
1: 有关系，
0: 对，就觉得很巧。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希腊的神话开始我们这个银河的介绍，对不对？那除了希腊以外哦，还有古文明呢对我们的这个银河有不同的想象。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那时候认为银河呢是天空中神圣的河流。然后象征呢是众神的住的地方，还有呢也代表着宇宙的秩序、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那个早期的星图里面啊，他们就有把这个银河的形象画在他们的星图上，然后他们也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带状跟他们人们的命运占星有关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两河流域早期的这一些跟天文有关的内容他们都是这个神话跟天文并行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我们实际观测的跟我们的命运是可以互联的。这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古天文有一点类似。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是天人合一嘛。
1: 对。
0: 那既然讲到了中国古代除了两河流域之外我们另一个古文明就是中国那个黄河流域这一带。那银河的故事在中国这一边那大家一定就很熟悉了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1: 没错。
0: 对，然后那个讲的就是呢把牛郎跟织女分开的那一道天河，这个天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讲说因为牛郎跟织女相爱，然后违反了天条嘛，所以呢那个王母娘娘呢就拔下她的头钗，然后在天空上画了一道，那一道就是银河这样子。好，那牛郎星它本身代表的星官中国古天文里面的星官呢叫做河谷，河边的那个打谷，河边的那个谷，好的那个意思。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点像说你要渡河的时候要敲响的一个不能算乐器，就是敲响一个器具这样子。那这个在结合了神话跟爱情就说每年的七夕的时候就会有搭鹊桥让牛郎跟织女呢可以跨越这个天河在一起的那个概念。所以这是我们呢比较熟悉的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跟银河有关的。那在我们亚洲呢除了中国之外呢，日本也一样有相关的这一种意象，就是他们把这个银河呢也跟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呢绑在一起。在日本文化里面呢，他们将那个银河称为天之川也是就是天上的河流的意思。然后来表现他们呢对爱情跟命运的想象。然后呢他一样啦，他们也认为说呢这个银河也象征着宇宙的秩序跟神明的住宿这样子，都这个跟刚刚我们说两河流域很像。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在农业社会时期呢，大家就会用银河升上来的那个时间呢判断为季节跟时间，就像我们现在会说你现在看到夏季银河上来了我们就知道夏天到了这样。对，所以在早期人们非常的依赖天象来判断季节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重要。
1: 那说到就是刚刚有讲到银河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变化去判断季节如果是以我们自己平常在 看天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判断？
2: 哦，像我们熟知的银河的那个亮带，能够看到的，然后它的附近呢是那个人马座跟天蝎座的那个时间呢，全部都是夏天。
1: 哦，
2: 好，那我们说银河是一整圈的，
1: 对，
2: 好，那我们刚好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科普一下，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呢，它整个盘面的直径大概有10到18万光年左右的这个距离的广度，它的直径大概这么大，那里面呢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这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宽广，而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大概是1/4的位置，所以当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夜晚的时候往外看，就是往天空看，我们看的是银河的中心，所以它看起来很亮。然后呢，等到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转到了另一侧，看到的是银河系的外围那一块，所以看起来它其实就不会是这么明显的。那但是那个银河带上面的星星就是细细闪闪的，很像那种钻石点缀在夜空的感觉。那银河它其实就是一整个圈呐、至于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季节，其实我们就用日常我们所谓的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你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因为我们现在有日历，
1: 光体感也感受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日历，不像说以前的人他就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说现在是
1: 什
2: 么季节，他们可能会说现在那个等到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收成了，然后等到天气变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日历时间观季节观，所以夏天的银河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比较往中性那边看的时候，就是这样。
1: 了解，哇，那刚刚其实也说了蛮多不同文化的银河的故事。
2: 对对对，但还有
1: 还有哪些？
2: 我们刚刚讲的呢，有讲到希腊神话，然后黄河两河流域跟黄河流域跟日本嘛，哈，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古文明啊。还有个古文明是谁？
1: 印度。
2: 没错，就是印度。好，那印度呢，他们把银河称作天上的恒河。一样就是很扣连他们的那个母亲河的概念哈、对对对，那他们认为那个银河呢是流经天界的神圣河流，同时呢也是连接神界、人间跟灵魂的通道，
1: 也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桥梁的概
2: 念。对对对，他们认为他们相信灵魂会透过沿着银河呢前往另一个世界。象征呢，你在走过这个恒河，天上的恒河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在被净化，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新的也不是能说新的，就是你人死掉了之后呢，灵魂从经过那个天河然后彻底的净化跟循环，然后呢来到了天界，然后接下来可能maybe 会有下一世之类的，所以在印度文化里面他们也是认为说它是一个通道的概念。好，那我们讲完了古文明那当然还得来讲讲很多有原住民地区他们的对于这个银河的想象。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北美洲开始。北美洲呢有一个叫做拉科塔族人他们呢是把银河称为灵魂之路，这就跟印度的很像了。他们相信呢，人们死后灵魂就会沿着银河前行，然后呢你只要在走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经历一些考验可能会有一些幻象或者是有一些反正就是生命考验吧然后呢你只要通过了这个河流呢，你就可以进入到祖先居住的世界，就是死后的世界那种概念。然后呢它就会显示说这个宇宙的秩序跟他们的生命道德之间的那一种，就有点像是你进会不会上天堂和下地狱的审判的那种感觉在经过那个道路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灵魂之路那这是北美洲。 那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克丘亚族，还有一个叫做艾马拉族，他们呢一样把这个银河呢视为天空之河，然后象征呢祖先灵魂跟自然力量在天空的流动。他们比较相信是那种万物有灵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天上的河呢跟地面的河流啊，还有降雨跟农业的循环是呼应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古代当我们对于可能一些科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熟悉跟了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一些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连接天文观察跟地理环境的关系，去展现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呢之间的连接这样子。因为他们相信说，这跟他们的种植有关。这是南美。那澳洲呢？澳洲呢？他们呢是认为它是象征祖先的灵魂呢在创世的时候留下的足迹。这是创世的痕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因为是在南半球嘛，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跟南十字座啊相关的星象呢形成对于天空的历法。来指引季节啊、方向啊，跟他们会做的一些传统仪式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会发现，就是古文明对于银河的一些想法，其实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
2: 没错，
1: 就是祖先啊，或者是
2: 对对对，
1: 一些跟灵魂相关的。
2: 你就会发现很多民族在早期都会把它跟一些神秘的元素或者对对对，或者是死后的世界这样扣在一起。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南半球，有讲北美、南美，还有北极哦。
1: 北极也有。
2: 北极的因纽特人呢，他们是把银河呢视为一样是连接人间跟未来下一世的路径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就是觉得那条银河呢是死掉的人啊、动物啊，或是天上呢存在的痕迹。显示说呢，人类啊跟动物啊跟自然的灵魂之间呢是相通的，表示说呢，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然后天上的那个呢代表的是死去的世界或者是未来世界的灵魂都在那一带，去显示说大家是融合在一起的世界观这样子。它就是比较不像是把我们人世跟死掉的世界分得很开那种感觉。他觉得他 那一代 我晚上可以看到他，就代表那一边呢象征的都是死去的灵魂或者是动物的灵魂都在那一区这样子。他们也相信他们死后就会到那里去。
1: 了解。
2: 对，然后跟这种灵魂有关的甚至认为也是动物啊相关的还有非洲。非洲的这个桑人他们认为呢，银河是祖先灵魂行走的道路，然后有分亮的跟暗的地方嘛。亮呢，亮带跟暗带的那个区隔就会被他们解读为是动物啊或猎物啊甚至是神明的形象，然后借此呢透过这样的意象来传授给他们的族人呢跟狩猎跟自然伦理还有群体记忆有关的内容。就他可能说你当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 PPT 这样。我觉得有点像，就是那个你可以想象，对，想象那个古人就对着天空跟那个小朋友说你看哦，你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种天然的 PPT 那种感觉。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北欧人北欧的那个维京人他们呢是把银河呢视为世界树的延伸枝干。这个世界树呢它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他认为呢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个世界树支撑的，然后世界树分成好几个界限，然后跟不同的平原啊火源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像是整个支撑整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枝干这样子。那他们认为银河就是世界树衍生出来的树枝然后呢这个树枝呢它是支撑着宇宙还有贯穿整个天空的。那北欧的神话呢也称这个银河呢叫做燃烧的彩虹桥。
1: 燃烧的彩虹桥。
2: 对，它呢是主要连接人类世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看那个雷神索尔哦，就是漫威相关的电影，他也是有说那个彩虹桥。那那个神的国界呢，在他们那边叫做阿斯加德。就是如果有看电影，应该对这些名词会
1: 有
2: 印
1: 象，印
2: 象 对, 会有概念。那这个彩虹桥哈，就是被他们认为呢，就是银河的代表。
1: 哦，
2: 然后呢，在这个瑞典呢，哈，瑞典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哈，它就是那个银河哈，在瑞典语这个语言里面呢，它的意思叫做冬天的街道。
1: 冬天的街道，
2: 是引领战亡的那些战士的灵魂呢，前往这个英灵殿的必经之路，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其实反而是有特定指定对象的道路，不像是刚刚前面提到，可能是就是大家死后然后走的那一
2: 其实也算是死后的道路，但是它这个英灵殿，英灵殿就是在北欧神话里面，它就是里面有一个主神。然后你是能够进去英灵殿的那些战士呢，都是很厉害的战士。然后如果人类死掉以后能够进入到英灵殿呢，你可以继续在那个神界当那个战士的一个概念。所以那个英灵殿呢，是对于战士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这样。对对对，所以他们一样就是把这个银河当成是彩虹桥，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神话里面那个彩虹桥是同一个，只是瑞典语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在说明它，就是叫做冬之街，就是冬天的街道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彩虹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他们神话里面是连接人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嘛。所以当这个战士他的灵魂死掉，他死掉之后，他的灵魂呢，通往这个冬天的街道，就可以引领他们前往英灵殿。就是在死后的国度，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继续战斗，
1: 了解
2: 的那种概念。
1: 嗯，
2: 所以大概是今天大概介绍了有十个左右的一个文化，
1: 其实也快要把就是世界大部分大家知道的文化都已经讲了一遍了。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哈，跟银河有关的神话故事呢，用讲的哈，很没有 feel， 对不对？
1: 要眼见为
2: 凭，要用想象哦。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同的故事哈，讲的好像很没有实感。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到那个台北天文馆，因为呢从现在一直到十月，他们有办一个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的特展，是免费的。然后呢时间呢是早上的9:30会开到下午的4:00，那每一天都有，但是他们礼拜一休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更多跟银河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前往台北天文馆呢去观看他们的这个特展。那里面呢除了最基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跟传说

0: 过了一个任务叫做盖亚任务。好，盖亚这个名词我们之前说过，它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代表的是大地之母。然后这个盖亚任务他们是做什么的呢？盖亚计划它呢是要绘制最详细的银河系 3D 地图。
1: 嗯，
0: 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对银河系呢进行观测、扫描等等。好，所以呢这个太空任务呢它就被称作盖亚。哦，一来呢可以涵盖我们整个，欸，就是有一种，哦，大地之母我们整个很庞大的那种感觉。那还有就是刚好呢他的这个任务里面，哦，用到的这个扫描的仪器，哦，它叫做天体物理全球天体测量干涉仪，然后名字很长，嗯，反正它的英文翻译呢的前面的首字母加起来刚好就是 GAIA， 就是盖亚的名字的那个拼音，嗯，的那个拼写方式啦，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盖亚计划。
1: 哦，
0: 对，然后这个计划呢就是主要我们刚刚说的嘛，它要绘制银河系的完整的一个立体地图。
1: 嗯
0: 嗯嗯，那所以呢这个望远镜他们就是发射到太空中，啊，去进行观测，啊，但后来我刚刚说他那个是用干涉仪的部分去拍摄嘛，但后来他们就是把它改成是光学成像的望远镜，啊，就是用各种光学的方式去监测，而不是用干涉仪的方式。那但是还是保留这个名字啦，齁。那欧洲太空总署呢算是主导这个计划的就是单位之一这样。那他们呢就是会一直观测20星等，啊，亮度20星等以内的所有天体，然后呢每年呢对每一个目标恒星呢进行多次的监测，然后精确的描绘出他们的位置、距离、运动方式跟亮度变化。
1: 嗯，
0: 然后呢就把它画出说，欸，我们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哪些恒星这样子。嗯，那相信呢这个齁也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而且呢更有机会找到所谓的系外行星。
1: 嗯
0: 嗯，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那这个盖亚任务齁它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发布的时间是2016年的9月。他们就已经发布了第一批的数据。当时呢发现的天体总共有 11.4 亿。然后呢里面呢就有包含了200万颗恒星的一些资料这样子。
1: 嗯，
0: 好，然后呢慢慢的呢一直往下齁，他们几乎每两年就发布一次数据齁。第二次呢是2018年，齁，再来是2020年，然后再来是2022年，齁，他们的一个任务资料呢齁都有公布在网络上，那有兴趣呢都可以看看这样子。那包括我们说的在天文馆里面呢齁这个特展里面呢，它除了有简单介绍这个盖亚任务之外呢，它当然也有去展示说，欸，目前哦盖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好，帮助我们呢了解到了很多恒星的位置以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恒星族群。好，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去现场看。因为通常特展呢都会办得蛮华丽的，
1: 嗯，
0: 然后有很多声光效果，会让你身临其境，真的好像进入银河旅行的感觉。
1: 像去年是极光吧，我记得。
0: 对对 对， 對，哦，极光的那个非常漂亮，
1: 也是非常漂亮，
0: 嗯，
1: 所以大家记得要把握这一次的银河的特展。
0: 对 对， 對，我们展览会一直展到10月。所以呢大家只要有空就可以看，而且去看特展都是免费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现在忙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把这个资讯先存起来。
0: 嗯嗯嗯，反正你随时搜寻那个天文馆的特展，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1: 嗯，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银河的古文明，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近期天文馆有在展银河的特展，也希望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银河。那我们今天的中场休息也是挑一首跟今天讲的主题一模一样的歌名，就叫银河。
0: 对，我在查的时候说，欸，居然有这首歌，欸，那我就偷懒，我就放这一首歌就好了，
1: 非常之应景。然后它是汪苏泷所演唱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汪苏泷的银河。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刚我们在谈天说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了银河的故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样要讲文明，然后这一次要讲的是埃及的古文明，因为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讲一些古文明的故事，所以今天神秘物语要继续延续讲我们上礼拜其实有讲到的一些人物。
2: 没错，我们上礼拜介绍的是埃及的艾西斯女神，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埃及的神族体系。
1: 刚刚 Lucy 看到了 Stella 的那个神族谱啊，我就觉得哦，看了眼花缭乱
2: 啊、还好有画出来，其实就已经 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的名字啊，名字其实也不算太难记，对，还好。那埃及齁，它很重要的呢，就是有九柱神的概念齁，就是他们呢所崇拜的九位核心的神祇，象征呢这个创造宇宙跟世界秩序的那些神。那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里面啊，他们认为世界之外呢是一片无垠的混沌之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其实是有一个代表神的。然后呢大地呢他们认为呢是扁平状的。然后呢大地之神呢也有一个代表。然后呢在大地的上面呢是一片天空，那天空有一个代表。那天空跟大地呢一开始是就是两片贴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由这个风神或叫空气之神呢吹一口气把它分开，这样子，好，这样的一个创世界的故事。那我们说那个九柱神就是有说九位重要的神祇，那他们其实是有就是所谓的族谱的关系。在埃及神话里面呢是以这个太阳神为首，那太阳神呢被称作拉，或是叫阿图姆，他们名字很多，有叫拉，有叫阿顿，然后跟阿图姆这样子。那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呢就是那个飞鸟那个隼头的形象，然后呢头上顶着一个太阳，一个日光轮的这样的形象，就是太阳神拉。那他呢就是九柱神之首，是他呢创造了整个世界。那有了他之后呢，下一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风神跟雨神，他们呢就是太阳神的儿子跟女儿。那这个风神就叫做舒，然后呢另一位他的女儿呢是雨神，叫做泰弗努特。那他们两个呢就结合生出了这个天空之神跟大地之神。那天空之神呢叫做努特，他是天空女神。然后呢大地呢是男神，他跟很多文明不太一样，很多文明可能觉得大地之神应该是女性然后天空之神是男性的形象，但是呢在埃及神话里面它是反过来的，大地呢是男神的形象，叫做盖布。然后呢天空呢是天空女神，叫努特。那他们两个再结合呢又生出了一对兄弟，哥哥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欧西里斯，然后弟弟呢是赛特。那欧西里斯呢他本身呢就代表着法老死后的化身，是代表皇权的象征。那后来因为我们刚说就是上个礼拜有提到他就被他的弟弟暗害然后死掉了，然后呢被他厉害的太太和艾西斯女神复活，所以呢他就变成了绿色形象的冥王。好，那当然同时他也是农业之神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个欧西里斯。那欧西里斯呢他跟艾西斯女神呢在一起呢就生下了他们的小孩就是荷鲁斯，就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荷鲁斯。 那赛特呢，他就是之前有提到他叫做沙漠之神啊，同时呢他也是风暴之神跟战争之神，好啊，就是欧西里斯的弟弟嘛齁。那他呢，欸，也有一个太太，他的太太呢叫做奈芙蒂斯，然后他呢这个奈芙蒂斯女神呢，她也是守护死者的，然后同时也是家庭女神这样子。那在神话故事里面呢，很多时候啊就是女性的神奇都可能跟家庭啊跟爱情有关，我们之前就有提到，那包括说不管是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埃及神话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我相信中国神话故事里面有很多女神的形象都跟照顾家庭啊
1: 有关，
2: 很有关联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埃及的神话体系它最重要的呢就是有分那个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是最开始的创世神，然后到一代接一代这样完整的一个族谱的那一种体系。那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呢可以去更加的了解他们的上下关系。一开始就是先有太阳神，然后再来是空气跟雨水，然后再来是天空跟大地。那当这些外界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之后，才开始有了王权的象征，然后还有魔法的象征，然后跟风暴跟战争跟沙漠跟死亡，他把那个整个世界观都架构好了，然后里面再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埃及神话它算是还蛮严谨的部分。那每个埃及的神话里面的神奇他们都有一些辨认的特征，像我们说到的太阳神拉他就是上面有那个日轮，然后呢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是绿皮肤一个的形象，然后呢如果有看过那种埃及壁画的那个画，所有的神都是怎么说呢，蜜色的皮肤，然后呢围着一个，如果是男神的话是很像围着一个下裙的那种感觉，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他们的皮肤颜色是有一种红褐色皮肤的那种感觉，然后女神呢就是会穿裙子那样。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欧西里斯他死过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形象呢是绿皮肤，然后他的衣服呢是白色的，也就是我们上礼拜说到的他是木乃伊的形象。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埃及的神他们的姿势都很像，所以我们都是透过他们的这些外观的象征呢来了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多就是上网可以搜到非常多跟埃及有关的神奇的形象。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因为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跟埃及有关的展览，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
1: 近期很多，
2: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埃及的神话故事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1: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在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然后这阵子其实在台湾都有展一些就是像是埃及金字塔或者是相关古文明的展览，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行去观赏。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空中相会咯，
2: 大家拜
1: 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 我们学会了算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还拿了我的生日当作范例，算出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数字四。相信大家这几天应该都没有闲着，可能把前任、现任、讨厌的同学、主管、老师通通都算了一遍，心里默默在想，难怪那个人那么难搞。计算只是暖身，今天我们要来玩真的，我们要看看这组代码到底是怎么操纵你的大脑。不过我们不走神秘学的老路，我们要请出心理学大神荣格来为我们背书，看看为什么数字这东西竟然比你的另一半更了解你。那么今天的节目要准备开始咯。很多人应该都会想，我就问这几个数字加一加，真的能看穿我的人生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超科学的。大家都听过巴纳姆效应吧？就是你那种看星座运势觉得说，天哪，这就是在讲我的感觉。但数字学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心理学大师荣格提到的原型。你可以想象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一个超大的云端硬碟，里面存了九种人格的基本模板，数字一到九就像是这个硬碟的索引，对应着我们几千年对特定人类行为的观察。简单来说，数字性格就是你的灵魂出厂预设值，虽然你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去改装，但你的隐形本质是不会变的。心理学发现，人如果长期活得跟自己的预设特质相反，就会像是跑车去载重物，或者是用卡车去赛车一样，虽然能跑能运转，但是心好累。所以了解数字的性格，不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就烂，我就五号人爱自由，而是要为你找到那份灵魂说明使用说明书。当你发现内建的防卫机制在乱跳的时候，看看你的数字，你就会明白，哦，原来现在压力大是因为我正强迫自己做不擅长的事。这不是迷信，这叫精准的自我察觉。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数字的杀伤力，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经典的生活场景。当霸道总裁遇到玻璃心，想象一下数字八的主管和零数二的小助理。八号主管的人生只有两个字，叫目标。他们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对事不对人。但二号助理天生内建强大的情绪雷达，主管随便一句这报告不行，在他耳中听起来简直就像说你这个人不行。如果双方不了解数字性格，主管会觉得说你这个助理是草莓族，助理会觉得这个主管是恶魔。如果懂了数字，主管就会知道要先给助理一个微笑再说实话，而助理也会明白那个口水机关枪只是主管的标配，不是冲着我来的。然后接下来是梦想家与纠察队的爱恨情仇，看看那最容易吵架的组合，零数九的朋友整天想要去拯救世界，要去远方流浪，他们聊的是理想与情怀。但如果身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零数四的朋友，他只会冷冷地问你一句，那你的机票钱存好够了吗？零数九觉得四号人太市侩太无趣，零数四觉得九号人根本是活在火星。其实这就是数字好玩的地方，这两者根本是完美拍档。九号负责做梦，四号负责把梦想蓝图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梦幻团队。讲到这里，我猜大家一定有个疑惑，就是如果我刚好是那种数字很极端的人怎么办？有些人算出来自己缺了好多数字，或者某个数字特别多，在心理学上这代表其实一种能量的不平衡。就像 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一号能量却没有二号能量的人，你可能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时候数字学就给我们了一个练习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可以去借用别人的能量，比如一号人可以多找二号人聊天，学习怎么变得柔软。这种透过数字来截长补短的过程，在心理咨商中其实就是一种整合自我的练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数字不够好看，因为数字本身只是工具，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最后，今天我们从荣格的原型聊到职场生活的混战，探讨了数字如何成为解读人格的工具。数字性格分析不是要帮你贴标签，而是要帮你撕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标签。当你开始用数字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原本让你气到血压升高的行为，现在看起来竟然有点可爱。了解了内在的个性后，大家下一个想知道的肯定是，这份能量会怎么影响我的运气？这组性格密码跟时间碰撞之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下一集我们就要聊聊数字与生活运势，教大家怎么看自己的流年，看看未来的能量波动会为你带来转机还是危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

0: 九点整。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式、香蕉式、苹果式、香吉式、詹姆式，有事没事，平凡小事，你没事，我没事，到底还有什么事
6: 啊？断了。
5: 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都一定会喜欢哦。

0: 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The Oscar goes to
7: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12: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Olivia Dean。 Olivia Dean 出生在1999年英国伦敦，是一位英国新生代极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她以真挚的歌词和融合灵魂乐的风格而闻名，她的音乐不仅在英国本土受到欢迎，也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当代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女歌手。2025年9月 ,Olivia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透过这张专辑去探讨了爱的各种面向，其中单曲 Man I Need 获得巨大的回响。这首歌成为了 Olivia 入榜美国 Billboard 的第一首歌，更是打败了爆火全球的动画 K-pop 猎魔女团的单曲 Golden， 成功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 Olivia 的音乐，并沉浸在她的灵魂乐当中。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

0: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期末考快到了，大家加油，不要跟你的学分费过不去哦。
1: 跟我一起说，我会考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魔幻力量》，也是台湾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的片头曲。歌词勉励着人生彷徨的人，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努力的做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7: 你怎么知道啊？
8: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7: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8: 哦，我是 INTP 啦。
7: 你猜对了耶。
6: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7: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8: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7: 你上了什么课？
8: 就是 MBTI 小教室。
9: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P 探险家。探险家在和人群接触后，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帮自己充电，补充精力能量。他们深思熟虑，洞察力强，可以捕捉到人们没说出口的感受和意见。如果觉得自己不被喜欢、认可，就会觉得不安，常有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也因为性格敏感，会想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结，并且很重视情感交流。探险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当下对他们来说正确的事情。另外，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非常讨厌被别人逼着做事，因此做事喜欢看自己心情，所以经常忽略时间观念，有严重拖延症。最后，探险家他们在艺术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接不接受跟你到处走走，走过台北热闹的街头。
3: 大家好，我是何仁杰，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哎，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如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船之声伴你入眠，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4: 去鸣船广电啊！在鸣船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4: 想学传播，就来
5: 鸣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6: 群星来祝贺！
7: 我们是宇宙人，
8: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9: 我们是 FIR，
10: 我是伍佰，
11: 我是李圣杰，
12: 我是范范范玮琪，
13: 我是范逸臣，
14: 我是宇哲，
15: 我是张志成，
16: 我是张栋梁，
17: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8: 我是杨丞琳，
19: 我是潘玮柏，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
2: 我是小猪罗志祥。
5: 快乐很伟大，
2: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3: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15: ，FM88.3
5: FM88.3
13: FM88.3，
15: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2: 鸣传之声，
3: 鸣传之声，
9: 鸣传之声，
15: 让你不孤单，
13: 你一定会喜欢的
5: FM88。

今天要介绍的是动力火车的《当》，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精选专辑《流金十载全记录》中，为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并由琼瑶亲自操刀作词。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动力火车的《当》。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我不小心忘记，
6: 好这样不行，爱不小心。大家好，我们是
7: ICBO 冰球乐团。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明传之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8: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7: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8: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9: 唉，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9: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10: 美食、景点、
11: 私人秘境，
9: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12: 县市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专辑中，由五月天、孙燕姿、飞儿乐团共同制作，阳光朝气的轻快曲风成为许多运动会等场合的最佳选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 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富城的《巴拉巴拉樱之花》，歌曲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这首歌配合简单易学的编舞，成为了当下流行的集体歌曲表演。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富城的《巴拉巴拉

I remember you. 너에겐 걸수 집 인디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목도리 이 모든 것이 다 너에 대한 기억.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嘿、hey,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啊。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点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蔡健雅。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您一定会喜欢。
4: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传说中的社会青年，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曾之乔。每当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气定神闲。
5: 成语解释：
4: 形容人的气息安稳，神态安详闲适的样子。
5: 成语范例：